坚持目标不变、思路不变、打法不变，抓实抓透产业、强程、项目、改革等重点工作，细化攻坚举措，强化闭环落实，真正做到用进度说话、用数据说话、用项目说话、用结果说话，坚决打赢追赶奔赴下半场攻坚。陈立华强调，要聚力在产城融合上攻坚突破，围绕618现代产业体系，深入推进经开区体制机制改革，重点打造十大平台，因地制宜壮大一座山、一滴水、一片叶、一张牌、一片规等生态宜居性产业，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深化共赴办。

0: 一次，公安监控天网等载体支撑，加快构建智慧城市物联感知系统，扎实推进防洪排涝、消防疏散排查整治，深化党建引领三方协同共治，畅通群众监督参与渠道，让基层。选迁建安置，每人10000元，盖新房更轻松。二，援助宅腾空补助，框架砖混结构每平方米补150元。 砖泥、石结构每平方米补100元，老房子也能换钱。三、宅基地腾退补助，每平方米补72元，退得越多，补得越多。四、一次性迁移补助，每户3000元。五、援助宅按期交房奖励，规定时间内办好房屋转移登记手续的，每平方米奖100元。 整个自然村一起搬的，再额外奖200元一平方米。六、整体搬迁奖励，第一年搬每人奖10000元，第二年搬每人9000元，往后每年递减1000元，直到第五年每人6000元为止。越早搬迁奖励越丰厚。报名时没有房子但有宅基地的，愿意将宅基地归还给村集体的，能不能领补助？
1: 将宅基地归还给村集体后，就可以拿到人口搬迁补助、宅基地腾退补助。整个自然村一起搬的，还可以拿整体搬迁奖励。
0: 有老房子但不愿转让给村集体的，能不能参与搬迁？
1: 只要有建房资格的，都可以参与搬迁。不愿将老房子转让给村集体，也不愿意拆除的，参与搬迁需将老房子合法转让给其他农户。因为没有宅基地退还，所以不能享受搬迁补助。
0: 有哪些安置方式？
1: 三种安置方式，总有一款适合你。房票安置，拿着房票选房，灵活方便。

0: 便，房源丰富。迁建安置，选个新地基，盖自己喜欢的房子。兜底安置，特殊情况，别担心，有兜底保障。
1: 房票安置房源有哪些？
0: 衢州市房票系统里的房源种类多，公寓、洋房、排屋，通通都随你挑。
1: 房票安置面积是多少？
0: 人越多，面积越大。一人户60平方米，二人户90平方米，三人户120平方米，四人户140平方米，五人户160平方米，六人及以上户180平方米。要是你家腾退给村集体的宅基地面积比按人口算的还大，就按退出的实际宅基地面积算，超贴心。房票购房价格会不会更高？有没有安置补助？
1: 房票购房和其他购房人一样，房价可以自己谈，而且还有房票安置三重福利。一、安置奖励，按可安置面积计算，每平方米补助1000元。二、购房补助，按可安置面积范围内的实际购房

0: 米奖励1500元。买秦阳办事处的房子，每平方米额外再奖励500元，全部按可安置面积范围内的实际购房面积计算，双重惊喜。
1: 老张是某村村民，家里三口人都是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现住在二层泥木结构的房子里，房子面积250平方米，宅基地面积125平方米。老张愿意腾空老房子转移给村集体，并选中太康苑一处130平米的房子参与房票安置，测算下老张可以享受哪些补助。
0: 老张三口人都是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选择房票安置，按照人口可享受安置面积120平方米。

0: 选中的房子面积大于可安置面积125平方米，安置奖励、购房补助、购房奖励都可以按照125平方米享受。 老张家可享受的房票安置补助有安置奖励1000元每平方米乘以125平方米等于12.5万，购房补助1500元每平方米乘以125平方米等于18.75万，购房奖励1500乘以125等于25万元，光房票安置补助就有56万。
1: 加上搬迁补助后，可以拿到67万元买房压力大大减少。老李是某村村民，家里三口人都是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现住在二层泥木结构的房子里，房子面积200平方米，宅基地面积100平方米。老李把老房子转让给在村内没有房子的弟弟，选中了华茂春庭一处110平方米的房子参与房票安置。 测算下老李可以享受哪些补助？
0: 老李家三口人都是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选择房票安置，按照人口可享受安置面积120平方米，老房子宅基地面积。

0: 县域内参与房票安置。老王申请房票安置能拿到搬迁补助吗？
1: 老王申请房票安置在腾空合法农房并转让给村级体后，可以享受援住宅腾空补助、宅基地腾退补助、一次性迁移补助、援住宅按期交付奖励等四项搬迁补助。老王合法拥有并退出的宅基地面积为78平方米，申请房票安置的可安置面积是多少？
0: 像老王这种情况，可安置面积根据退出宅基地面积计算，低于60平方米的，按照60平方米计算，高于100。

0: 体经济组织成员，属于搬迁对象。但老陈两口子超过60周岁，暂时不想进城，那么整户放弃建房资格，并将农村的老房子过户至老陈两口子后，小陈及妻儿子女可以申请在本县域范围内参与房票安置，先搬出来。
1: 小陈等四人申请房票安置，可以拿到搬迁补助吗？
0: 小陈等四人没有宅基地退出，不能享受搬迁补助。
1: 小陈等四人申请房票安置的可安置面积是多少？
0: 像小陈这样与60周岁以上父母分批搬迁安置的，按申请安置的人口认定可安置面积。小陈申请房票安置时，申请安置人口为四人，可享受140平方米的可安置面积。
1: 若干年后，老陈两口子想进城，可以参与搬迁安置吗？
0: 在工程实施周期内，老陈两口子可以申请在本县域范围内参与房票安置，但是农村老房子必须腾空并转让给村集体。
1: 老陈两口子申请房票安置时，可以拿到搬迁补助吗？
0: 老陈两口子申请房票安置时，自愿腾空老房子并转让给村集体后，可以按老陈

0: 安置顺序如何？
1: 房票安置和迁建安置不区分安置顺序，兜底安置中整个自然村搬掉的农户优先保障。同等条件下，一档家庭安置顺序优于二档家庭。户口是否要迁出？田地山林是否保留？不强制户口迁移，属于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安置户在承担相应义务的情况下，仍享有原所在村集体的资产收益分配权、原土地承包经营期限范围等，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执行。安置房能否贷款？
0: 房票安置的房源均满足银行的贷款条件，但是具体能否贷款与安置户自身情况及所选银行政策有关，需自行咨询银行。报名时需要提供哪些材料？报名带齐这些材料，一次搞定：一、申请表；二、户主身份证复印件；三、家庭成员户籍资料；四、婚姻状况证明材料；五、农村集体土地上所有住房的不动产权证，包括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

二、房源相关事项咨询，施家别院秦阳办朱先生，1525700-5404，短号675404。叶西苑华埠镇吴先生，1506700-0392，短号540392。兴田集聚点马京镇于女士，1836839-0060，短号799637。兴苑小区池怀镇陈女士，1875898-3080，短号618338。苏庄青山屋苏庄镇缺先生，157-0680-3076，短号714076。房票安置及兜点安置房源，县住建局0570-652-9662。政策解释权归开化县农业农村局所有，联系电话0570-601-3287。本案为宣传材料，具体政策以正式文件为准。诗词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也是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了解

0: 身体活动，增加能量消耗，促进儿童的食欲。八，不吃或者少吃深加工食品、含量食品，特别是要拒绝垃圾食品，比如反式脂肪酸类的食物。要对儿童进行食欲教育，通过言传身教，让孩子学会识别健康和不健康的食物，理解到挑食、偏食以及
1: 多食含量食物对自身健康的危害，让儿童逐渐建立健康膳食概念。
2: 有部分孩子精神就是特别旺盛，晚上睡得很晚，中午也不午睡。
0: 中午不睡，但若孩子睡眠整个时长够就还好，不必刻意勉强孩子午睡。午睡的习惯可以慢慢培养，但夜间的睡眠对孩子长高却是非常重要。

体质。不同体质的孩子，我们讲究变体施散、变体施养、变体施药。根据药食同源理论，我们利用食物的性、味和功效来调整孩子偏颇状态。如偏心肝有余状态的孩子，他往往精力会比较旺盛多动，我们可以建议家长用绿豆、莲藕、马蹄、百合等干凉滋润之品来煮汤或煮粥。而精力不怎么旺盛偏瘦弱一些的偏脾肺不足的孩子呢，可以多食用白扁豆、米仁、

0: 15家，我们始终如一。钱江源大药房携手浙江源生医药连锁公司，共同打造老百姓的放心平价药房。从价格到质量再到服务，只要你需要，我就在你的身边。开化钱江源大药房。
1: 老乡们，资金周转别犯愁，开

从前额发际处开始，往后梳神庭穴，即头部前发际正中直上约两厘米处；百会穴，即头顶正中最高点，经枕骨向下，食指并拢至颈椎，分手绕颈两侧到喉结处连泉穴，即喉结上方，舌骨上缘凹陷处，然后再按摩颈部50下。这个简单动作既能促进头部血液循环，通畅气血，还可以通过手臂和颈部的配合活动，缓解肩周炎、颈椎病等症状。

多管齐下。用手梳头前，确保指甲别过长。梳头时用手指肚接触头皮，用木梳梳头时也要注意力度，避免用力过度伤害头皮。不过为了健康，看电视时间尽量别超过3小时，期间多做些简单的运动，站起来走动一下，看看远方，避免看电视引起的视疲劳。

0: 比定期存款更有盼头呢。
1: 亲爱的市民朋友们，如有任何电力问题，请随时拨打开化县24小时电力服务电话0570-6981890，政府网5162652。

0: 传播三农实训，为三农服务。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三农直通车节目，我是陈倩。今天的节目都为大家安排了哪些精彩内容呢？我们一起来看看。9月14号，开化龙鼎三茶融合创新园人大代表联络点启用，并开展首场主题活动。衢州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于龙华宣布联络点启用，县人大常委会主任张永亮、副主任张月桥等参加。
1: 开化龙鼎三茶融合创新园是省千项万亿工程重点项目，是我县践行茶文化、茶产业

0: 销售，因其口感丰富、甘甜多汁，深受市场青睐。采摘期将持续一个月。
1: 9月11号上午，在开化县池怀镇滩头村的太丘田氏种植基地，钱江源未来农业示范园农创客杨凯带着他的团队正通过直播，向全国各地的网友介绍脆甜可口的太丘田氏。不远处，果皮青绿，透着橙黄的柿子挂满枝头。果农们手持剪刀，熟练地剪下一颗颗饱满的果子。
2: 那个，因为我们这是高山种植，种出来的果子就是像这里温度就是那个日差比较大，像我们这果子特别甜，就是有苹果的脆，梨的多汁，还有那个哈密瓜的香，把我们把这个好的特点就是都给他们讲出去，让更多人知道我们，这个高山的太丘田氏。
1: 太丘田氏种植基地由开化山江归居农业有限公司经营，共300多亩，亩产近4000斤，采摘期为一个月。采摘后通过柿子分拣机将太丘田氏分选成4类，价格每斤25元至168元不等。为了保证柿子的品质，基地负责人毛威彪为果园制定了一套生长指南，5公分至10公分的树留100个到150个。

0: 对，镜子啊、洗浴盆啊那些，那些杂七杂八的材料啊，总共也差不多花了2万多。之前是没有空调的，这个把它装了一台空调，让年纪大的，要感觉到这个地里面舒适舒服一点。
1: 硬件到位了，理发师从哪里来？

化嘉义家庭农场推出开化清水鱼年份鱼预售活动，同时农场有生态甲鱼、鸡鸭鹅等农产品出售，服务热线13757058770，短号686770，联系人方进林。阴坑乡蛇城村博华家庭农场有大量土鸡、土鸡蛋、山茶油出售，欢迎前来采购。联系地址：阴坑乡蛇城村，联系人叶立成，联系电话：15924088429，短号578429。传播三农实讯，为三农服务，三农直通车，咱们自己的节目。如果您在生产中碰到什么困难和问题，或者您有什么

0: 却同时建有龙宫桥和双溪桥两座单孔石拱古桥，这种现象在全县为数不多。
1: 羊口口村的三座古桥呢，大多只建于清代了。那么为什么有那么多的桥？就是说，那么从主要是从这个地理环境来看啊。那么你看这个，就是说它这个地理位置刚好处于这个村头溪和阳溪的这个交汇点上，所以说它这个是为了交通上面的运输，是不是？

0: 定是于坦了。民国十二年，《罗曼·于氏宗谱》记载，于坦，宋景定三年进士，授明道书院山长，归建崇文书院，历仪经阁，便延请理学名师作属讲道。
1: 于道考中进士以后，南宋朝廷呢已经走到末路了，加上他对这个现实的社会不满，所以辞掉了明道书院山长，回到自己的故里，建造了崇文书院。
0: 但于西陵的崇文书院记里，并没有于坦始建崇文书院的记录。作为书院创建的亲历者，他在记文说：“咸丰辛酉秋，受太平天国之乱，大西边乡一带，老城郡堰多凋残，士气大挫，乡民感伤，文教请衰，思建造书院，但因缺钱少地而作罢。正值回乡省亲，路过阳溪口，一位樵夫引他远眺西岩山，只见悬崖峭壁之间有一石洞，吞云吐雾，洞前半亩。”

0: 巡检司呢又移到了华埠。
1: 咸丰八年，金竹岭巡检司毁于太平天国。同治十年六月，巡检匡森兰详请拨款重建。民国开化县志稿记载，金竹岭巡检司最后一位巡检任命时间为光绪23年。据此推测，金竹岭巡检司裁撤时间

当唐诗与宋词和音乐相逢，你我侧耳倾听这美轮美奂的意境。唐诗朗朗，宋词锵锵，即将播出，敬请您关注收听。

自怜诗酒瘦，南应街许多春色。最无赖是随香衬烛，曾伴狂客。踪迹慢记忆，老了杜郎忍听东风笛。柳院灯书没听雪在，谁与戏清春碧。旧情居未定，犹自学当年游历。怕万一误遇人夜寒。

愣住了，他走进休息室，不肯出来继续拍戏。经过众人的劝说，导演摸着鼻子走到休息室，对老同学说：你知道，人在生气的时候难免会口不择言，可是冷静下来想了想。名演员一听对方是来道歉的，不禁把头

0: 耳边，游历大美中国。
1: 即将播出的是文化中国，魅力中国。
2: 远方的浙江省海盐县，走进赶普老街，体验当地独特习俗，吃早烧。
3: 这种信息交流的方式真的是觉得特别的新奇，但是又非常的传统。
2: 观榆林池塘，遭遇钱塘涨潮。
3: 接下来我们要走的路就是这儿，从这个榆林池塘爬上去。
2: 寻访滚灯制作技艺传人，700年古老技艺如何传承？
4: 这个手艺啊，很艰苦的。
2: 大

0: 天热了嘛，我们羊肉就不做了。
1: 啊，那天热了做什么呀？
0: 天热了，我们拿有黄参汤，对吧？黄参汤。
1: 嗯。
0: 猪头肉。
1: 猪头肉啊。
0: 猪脚。肠、大肠。也是很贵气的。
1: 啊，也是肉类，但是改成猪肉了。
0: 对。
1: 啊。那
0: 红烧羊肉天热了就吃不进了。
1: 那您这一天要销售出去多少羊肉啊？
0: 从两三个羊吧。
2: 甘普的红烧羊肉从元代起就很有名气，选用当地的湖羊肉做原料，一般15到18个月的羊最好，把肥肉瘦肉羊杂碎放在锅里，用小

气一点都不冷了，可能也是因为我吃饱了的缘故吧。现在耳边不停地传来的都是他们说话的那种吴侬软语的那种声音，我会觉得自己真正的融入到了这个小镇。而我们

0: 从甘普来到海盐县城，我发现这个地方城市的味道浓了很多。虽然这个城市不大，但是非常的整洁，也非常的安静。你看现在其实是大家的上下班时间，但是依然这个街道上都是井然有序，而且车辆并不是特别的繁忙。其实呢，在海盐县城有许许多多的名人，他的文化积淀也非常的厚重。其中就有一位三毛之父张乐平先生，也是非常为大家所知的。
1: 就在那儿看到了吗？他正抱着三毛聊天呢，我们去看看。张乐平纪念馆最初是1995年建的，当时是建在一个儿童乐园里。

0: 其中就有一位三毛之父张乐平先生，也是非常为大家所知的。
1: 就在那儿看到了吗？他正抱着三毛聊天呢，我们去看看。
2: 张乐平纪念馆最初是1995年建的，当时是建在一个儿童乐园里。因为老馆面积小，从2011年6月开始逐步迁建到这里。我们来到时，工人还在
3: 晒圆鼻子的儿童，然后他看来看去觉得不好看，就随手加了三笔，起名三毛。哎，觉得这个形象倒是蛮好的。

0: 段笑中有泪的故事。
1: 哎，对，这个是读者看到他三毛里面不是很苦，就是很冷很饿，那么他们就把这些信件还有一部分礼物，就是这件毛衣就是一个大学生织的
2: 啊，这是给三毛穿的，
1: 对，给三毛穿的，就是他们想象中的三毛。
0: 张乐平先生创作的三毛不仅仅是流浪，他始终与时代同步。战争时期有三毛从军记，解放后有三毛迎解放，三毛学雷锋，到了七八十年代，三毛已经成了一个爱科学、学法律的孩子了。三毛这个不老的儿童已经成了一个经典的形象，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
1: 这几个是我们新招的讲解员，在他们在熟悉这个感情，
2: 是这儿的工作人员
1: 啊。对对对，
2: 能不能聊两句？
1: 可以可以。
3: 你们
1: 哎，小姑娘你们好。
2: 像你们来到这个。

0: 知道这个地方历史是非常的悠久，但从它的名字来说，从秦朝的时候这里就叫做海盐，而这个名字呢也就一直沿用到了今天。对于长期生活在海边的人来说，他们最关注的就是海边生活的安全，所以在这儿住坝护坝都是非常的有讲究。今天呢，我们请到了一位78岁的老人来给我们讲讲这里面的讲究，那就是来自海盐县的博物馆馆长鲍老师。您好，
1: 你好，
0: 手都凉了，是不是在这儿等我们好长时间了？
1: 刚来。
0: 天气挺凉的。像我们现在站的这个大坝就叫榆林食堂吗？
1: 对的，其实榆林食堂。
2: 鲍老师说，这段榆林食堂是为了防范钱塘江大潮而建的。海盐境内的榆林食堂有20公里长，海盐海面宽阔，没有天然的屏障阻挡，正好受海潮正面冲击，潮势猛烈。海水容易泛滥成灾。据海盐县志记载，历代自然灾害对海盐的危害，仅明朝的270多年当中，就发生各类水患60多次，造成海盐的海岸线多次后退。
1: 我们现在叫台风，那个时候就叫海风。

0: 接下来我们要走的路就是这儿，从这个榆林食堂爬上去。
1: 包老师，您慢点啊，帮忙拉一下，师傅，谢谢。
0: 其实呢，这个榆林食堂每一个的这个石头裸露的面只有这么宽，够一只脚单独的放在上面，所以还是有一些危险，你们待会儿小心哈。
2: 上来的时候小心点。
0: 可

集体的林权经过评估以后，林木资产转让至村级林业专业合作社，林地含原地经营权作价入股至村级林业专业合作社，再由合作社统一将林权流转至县林发公司，流转期限制2054年12月31号。四、流转价格怎么样？第一，林地经营权进行作价入股，作价价格为每亩每年35元。第二，山、松、柏等用材林经第三方评估公司评估后，确定林木流转价格。第三，油茶林流转价格，一般油茶林流转价格为每亩1500元，荒芜油茶林流转价格为每亩500元。第四，毛竹林流转价格为每亩400元。第五，其他荒芜经济林林木流转价格为每亩200元。五，林地的钱怎么付？林地经营权流转价款由县林发公司一次性支付给村。

0: 的数据往哪儿存？
1: 我是算盘，三下五除二，甚至可以与四大发明相提并论。
2: 我是方向盘，没有我，人们怎么开车出行？
3: 咦，那你是什么？
4: 我是光盘。
3: 光盘？什么是光盘啊？
4: 哈哈，光盘嘛，就是吃光盘子里的东西。
5: 据统计，我国的粮食自给率不足90%，还有1.28亿的贫困人口，占总人口近10%。
6: 节俭朴素，人之美德；奢侈华丽，人之大恶。吃尽盘中餐，做个光。

那是1978年改革开放的前夕，中国第一次向西方世界派出政府经济考察团，率队的就是我们今天的故事的主人公，当年的国务院副总理古牧同志。这是古牧第一次出国，出国前小平同志特地的叮嘱他说，这次考察呀，咱们好的要看也要看。而这次欧洲之行呢，让古牧和他所有代表团的成员感到了我们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差距。一个多月的考察，古牧和代表团的成员马不停蹄。回国之后呢，古牧向中央做了真实详尽的汇报，提出了一些具体的建议。这份报告也震惊了中央。古牧向小平同志汇报这些情况的时候，小平同志竟然激动的都点

0: 是传统文化母子之间的这么一种孝子和慈母之间的关系。他想到的还是我们作为共产党的高官高级领导人，不要惊动百姓，不要产生不好的影响。
1: 其实刚才在台下的时候，我已经见到刘念远将军了，但是我不知道他是刘念远将军。我知道今天要来一位将军。刚才李老师讲古木先生首先是位革命者，但是我想他也是从一个普通家庭走出来的革命者。我们在过往的历史上对革命者的解读和宣传多了，确实很多很多革命的历史。

0: 少了很多的机会，我们觉得他们非常的伟大，但是他们实际上呢又是那样的亲切。所以我觉得郝家峰依然是对革命者最全面诠释的补充。
1: 之前听过古穆总理的故事，他为咱们国家的改革开放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但是他的家世还是第一次听说。
2: 古穆总理对妈妈非常体贴，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孝顺的人。
3: 母亲在世的时候的这一

0: 城，我们知道呢，齐鲁大地也是一个儒风非常盛行的地方。我相信正是这样的一种积淀和他的家族的这样一种文化氛围，能够让古穆老有以后那么坚定的革命信念，包括他对他子女的一些严格的要求。其实这一切我觉得都是融入到家风里面的。
1: 刚才我们谈到您奶奶对于您父亲的母爱，接下来我们谈谈您父亲对于您的父爱。那父亲对于你们的教育又有哪些是最触动你们？您当兵跟父亲有关系吗？
2: 是父亲把我送到西藏，

0: 去保家卫国去，让他们千万不要成为八旗子弟。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专题节目《家风》，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狠抓落实，追赶奔赴。华埠镇西东村桑叶开采忙，秋蚕口粮足。下面来听详细报道。本台记者朱田静、于问清、汪亮亮报道。9月16号下午，开化县新型城镇化建设推进会暨六站攻坚追赶奔赴第16次工作例会召开，县委书记陈立华出席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型城镇化的重要论述和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按照省市部署要求，以六站攻坚追赶奔赴为主牵引，坚定不移打好强城富民组合拳，加快推进县域产业集聚、人口集中、服务集成，为追赶奔赴、跨越赶超提供坚实支撑。县委副书记、县长王胜峰主持会议，县领导傅强、陈提法、徐俊、方民、江奇峰、徐正贵参加。

体系，大力发展订单式、学徒制等产教融合培养模式，全力打响开化大厨、开化保姆等劳务品牌，深入实施创业驱动就业行动，用好青年入乡等政策，因地制宜搭建青创平台，不断拓宽群众增收渠道。要聚力在基层治理上攻坚突破，建强综合非遗次、公安监控天网等载体支撑，加快构建智慧城市物联感知系统，扎实推进防洪排涝、消防疏散等基础设施建设，加强高层建筑、道路交通等领域安全隐患排查整治，深化党建引领三方协同共治，畅通群众监督参与渠道，让基层治理既有力度更有温度。陈立华强调，追赶奔赴是一项系统工程。

0: 奋力扣杀，气排球在空中划出一道道优美的弧线。场边裁判员目光专注，紧盯每一次攻防。观众席上，观赛群众与替补球员屏息凝神，不时为精彩回合喝彩。值得一提的是，本次比赛的球员和观众以中老年群体为主，银发身影成为近日詹旭刚体育中心最醒目的风景。开化县气排球协会赛事负责人潘善群介绍，本次赛事，开化县气排球协会从好山、好水、好味道角度精心策划，获县文广旅体局全程指导。赛事的圆满举办得益于组委会的通力协作与优质服务。他也关注到，中老年群体正成为气排球运动的主力。开化县气排球协会赛事负责人潘善群：
1: 现今在银发经济条件下，我们也会将这类群体的身心健康列为首要考虑任务。今后我们将此类的比赛积极向上争取，力争有更

0: 年组冠军，诺尔体育队获得女子中老年组冠军，江西羽铁队获得中老年混合组冠军。诺尔体育队队员李广贤：
1: 战旭刚体育中心这个体育设施非常好，地板是木质的，然后这个上面又铺着专业的地胶，对我们运动员的膝盖保护非常好，而且球场的这个温度控制的也非常好。我们拿到了中年组和老年组两个组别的冠军，我们队员也是经历了很多这个坎坷哈，最后终于拿到了冠军，非常开心。
0: 本次赛事汇聚全国劲旅，不少运动员是第一次来到开化。

0: 次踏足开化的北京海百利队运动员柯平，对开化的生态风貌和人文底蕴赞叹不已。北京海百利队运动员柯平，
1: 来到开化以后呢，感觉开化的山美、水美、人更美，组委会为我们提供了非常好的场地条件、交通条件，还有饮食条件、医疗救护啊，都非常到位，让气排球这项运动能够走进千家万户、走进社区啊，让气排球这项非常适合中老年人的运动，能够在民间、在开化能够深入的普及推广起来。
0: 这场全国气排球邀请赛留给开化的，不只是汗水和输赢，还有着超越年龄的热爱和拼搏。银发健儿们为一场比赛奔赴一座城，开化也稳稳地接住了这份奔赴。赛事有中场，但一座山城与体育的故事还在继续。本台记者江佳燕、于亚楠、郑志平报道。在开化，广袤的森林是宝贵的资源，却也一度面临着守着青山难致富的困境。如何让大资源变成大产业？开化成立的林业科技小院把实验

温室内，水雾清扬，自动喷灌设备正缓缓移动，给排列整齐的铁皮石斛、浙江楠、蜂箱、木盒等容器均匀浇水。浙江农林大学的研究生刘淑仪半蹲在苗床边，仔细测量记录苗高、地径的每一组数据。这间智能化温室是开化林业科技小院的核心试验场。这个林业科技小院是衢州市19家国家级科技小院之一。实验室里积淀多年的林业科研成果，正在这片潜江源头的山林里一步步落地生根。开化全县集体林地达274.08万亩，森林覆盖率超80%，森林资源禀赋优越。然而，和不少山区县一样，开化林业也曾长期困在大资源小产业的瓶颈里。

0: 壁垒。专家团队要做的事，就是当好林农与科研技术之间的翻译官，把实验室里成熟的良种选育、病虫害、绿色防控等专业技术拆解成林农听得懂、学得会、用得上的实操办法，亲手把技术送到每一片林地。浙江农林大学风景园林与建筑学院研究生刘淑仪，
1: 然后在这边有丰富的这个林业资源，然后我们在这边因为和这个开化我们这种校地的情谊，然后得到了更多的这种相关联的共建的这种帮助，然后在这边我们有更多的资源，然后可以更好的做实验。主要的就是在做一个黑熊甄选的这一个，然后主要是为了解决，就是帮助这个他农户不是会有那个蜂蜜吗？然后他滞销问题，帮助这个农民他解决这个滞销的问题。
0: 依托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国储林实现统一发展，而科技小院提供的苗木培育、林地抚育技术，保障流转之后的林地能够持续稳定经营产出，让万千林农共享生态改革红利。开化县林业发展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冯旭东介绍，下一步，他们将以国储林建设为抓手，充分依托

0: 其色泽金黄，丝质柔滑，所制丝绸无需二次染色。该品种对环境极为敏感，尤其是蚕蛹阶段，温度过高会直接影响蚕蛹品质。为此，西东村今年在第二栋厂房增设水空调，为蚕宝宝打造清凉舒适的生长空间。开化县华埠镇西东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黄礼鹏：
1: 蚕丝呢，它会绞碎，一般来做面膜，然后做一些丝绸的话，它就不用进行二次染色了。我们今年也在第二栋那个厂房里面加装了一些水空调，让它的环境温度可以下降。
0: 立足养蚕主业，西东村持续延伸产业链。桑叶茶加工已投产，桑叶滤片及抹茶项目正在申请中。去年，村里依托乡村未来引入经营主体，将多余的蚕茧开发为摆件、挂饰等文创产品，拓展产业新空间。开化县华埠镇西东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黄礼鹏：
1: 我们这边呢，一般现在雇佣的都是本地的村民，还有加上周边一些村民，他们反正也是让他们实现能够在家门口就业吧。
0: 从一片桑叶到一根蚕丝，从一筐筐鲜叶到一车车金茧，西东村的桑园里每天都在上演着叶子变金子的故事。采摘还在继续，对于西东村的村民来说，手底下这些绿油油的叶子就是秋天第一茬希望。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开化人民广播电台的开化新闻。

一起搬，每人再奖3万元。选迁建安置，每人1万元，盖新房更轻松。二、原住宅腾空补助，框架砖混结构每平方米补150元，砖泥石结构每平方米补100元，老房子也能换钱。三、宅基地腾退补助，每平方米补72元，退的越多，补的越多。四、一次性迁移补助，每户3000元。五、原住宅按期交房奖励，规定时间内办好房屋转移登记手续的，每平方米奖100元，整个自然

0: 安置奖励、购房补助、购房奖励都可以按照125平方米享受。老张家可享受的房票安置补助有安置奖励1000元每平方米乘以125平方米等于 12.5 万，购房补助1500元每平方米乘以125平方米等于 18.75 万，购房奖励1500加500乘以125等于25万元，光房票安置补助就有56万，加上搬迁补助后可以拿到67万元，买房压力大大减少。
1: 老李是某村村民，家里三口人都是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现住在二层泥木结构的房子里，房子面积200平方米，宅基地面积100平方米。老李把老房子转让给在村内没有房子的弟弟，选中了华茂春庭一处110平方米的房子参与房票安置。测算下老李可以享受哪些补助？
0: 老李家三口人都是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选择房票安置，按照人口可享受安置面积120平方米，老房子宅基地面积有100平方米，那么老李家可以享受120平方米的

0: 都是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现居住在某村的老宅中。老陈和妻子已过60周岁，喜欢住在农村老家，儿子小陈、儿媳及孙子孙女想搬到城里生活，可以参与搬迁吗？
1: 老陈一家六口都是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属于搬迁对象。 但老陈两口子超过60周岁，暂时不想进城，那么整户放弃建房资格，并将农村的老房子过户至老陈两口子后，小陈及妻儿子女可以申请在本县域范围内参与房票安置，先搬出来。小陈等四人申请房票安置，可以拿到搬迁补助吗？小陈等四人没有宅基地退出，不能享受搬迁补助。
0: 小陈等四人申请房票安置的可安置面积是多少？
1: 像小陈这样于60周岁以上父母分批搬迁安置的，按申请安置的人口认定可安置面积。小陈申请房票安置时，申请安置人口为四人，可享受140平方米的可安置面积。
0: 若干年后，

0: 安置顺序都抵安置中整个自然村搬掉的农户优先保障，同等条件下一档家庭安置顺序优于二档家庭。户口是否要迁出，田地山林是否保留，不强制户口迁移，属于村级体经济组织成员的安置户在承担相应义务的情况下，仍享有原所在村级体的资产收益分配权，原土地承包经营期限范围等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执行。
1: 安置房能否贷款？
2: 房票安置的房源均满足银行的贷款条件，但是具体能否贷款与安置户自身情况及所选银行政策有关，需自行咨询银行。
1: 报名时需要提供哪些材料？
3: 报名带齐这些材料，一次搞定：一、申请表；二、户主身份证复印件；三、家庭成员户籍资料；四、婚姻状况证明材料；五、农村集体土地上所有住房的不动产。

四。灵山乡姚女士，15757052043，短号69204三。池怀镇陈女士，18758983080，短号618338。苏庄镇阙先生，15706803076，短号714076。长虹乡方先生，18357072233，短号628553。马京镇于女士，18368390060，短号799637。村头镇张先生，18857003467，短号773467。齐溪镇蒋先生，18767065721，短号635721。和田乡刘先生，17858204394，短号734394。大溪边詹先生，15167082898，短号698898。二、房源相关事项咨询，施家别院秦阳办朱先生，15257005404，短号675404。叶溪苑华埠镇。

赌博酒驾的肇事分子，开设赌场、聚众赌博、酒驾、醉驾等违法犯罪行为。七、串标围标的欺骗分子，在建筑、交通、物流等行业领域强迫他人提供或接受服务，通过串标、围标等方式扰乱招投标市场秩序，以及违法转包、分包等行为。八、拒不执行的无赖分子，失信被约、恶意转移财产、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人民法院判决、裁定等行为。九、恶意诽谤的造谣分子，为达到个人目的，恶意陷害、诬告机关工作人员或村社干部，屡教不改、恣意妄为，造成不良影响的行为。十、非法狩猎捕捞的违法分子，违反环境保护法、野生动物保护法、渔业法等法律法规，破坏生态，非法狩猎、违法捕捞等与国家公园城市建设不相称的行为。十一、其他影响开化社会经济发展的扰乱分子。二、树正气打歪风三年行动举报方式。

从事非农建设，严禁违法违规批地用地。二，坚决防止耕地非粮化，切实做到四个禁止：禁止占用永久基本农田种植草木花卉草皮，禁止占用永久基本农田种植水果茶叶等多年生经济作物，禁止占用永久基本农田挖塘养殖水

0: 要提升服务能力和质量，提供更加舒适的阅读环境。通过各行业的共同努力，让每一个社会成员拥有读书的机会、读书的场所、读书的便利、读书的乐趣，真正打造书香开化。市民朋友们，如果您接到0571-12340阅读调查电话，请您耐心接听，回答完全部问题才是一次有效的电话调查。您对调查的理解配合是对全民阅读活动的支持鼓励。让我们共同参与全民阅读，建设书香开化。
1: 健康百分百，人生才精彩。FM 94.9，开化人民广播电台。

肢体、感官、神经功能障碍。而老年人高发的中风、骨质疏松、跌倒损伤等，都是后天致残的主要诱因。定期体检，及时管控高血压、糖尿病、关节炎等基础疾病，改掉不良生活习惯，出现头晕麻木、视力下降、关节疼痛等不适早就医，就能有效避免小病拖成大病，轻症拖成残疾。除了生理防护，心理健康的早期疏导也至关重要。长期焦虑、抑郁、心理压力过大，若得不到及时疏导，会引发严重心理问题，影响正常生活与社交，也是特殊功能障碍的诱因之一。早发现心理困扰，早沟通，早疏导，主动调节心态，才能守护身心双重健康。残疾预防从来不是某一个人的事，而是家庭、社会每个人的共同责任。

0: 等参加。
1: 开化龙鼎三茶融合创新园是省千项万亿工程重点项目，是我县践行茶文化、茶产业、茶科技三茶统筹发展，推动茶产业全链条升级，实现一片叶子赋一方百姓的核心产业平台。开化县人大常委会依托创新园实体平台设立开化龙鼎三茶融合创新园。

集中在他一个身上的那个口感，我把它归纳成五个字：甜、脆、嫩、香、汁，就多汁嘛。我们今天测了一下，刚刚开采嘛，可能在14度左右，那么口感还差一点点。那么接下去的一两天，它可能会这段时间的那个温差大，它就是甜度上来的会很快。

0: 费，普通村民低偿服务，行动不便的还能预约上门。
1: 理了20多年，上去几岁就听理发了，村的村的书记找我的，我们这个年纪啦，好回把它理发回赚钱，那还不高兴的？好。
0: 杜坑村的变化正是开化破解山区老人理发难的一个缩影。作为山区县，开化不少村庄地处偏远，年轻人外出务工多，留守老人日常理发成了老大难。为此，县里以10分钟服务圈为原则，统一布局，推行定点加上门相结合的服务模式。如马金镇洋河村为105位70周岁以上老人发放爱心票，

0: 做好业务层面的指导工作。
1: 开化联合家庭生态农场常年供应土鸡、土鸡蛋、脱温小鸡，品种好，质量保证，量大从优，欢迎新老客户前来惠顾，开化城内包邮，联系电话151-6709-6591，短号635499。池怀镇四物村有苗木出售，具体规格及品种为米径3至10公分金丝楠木、小叶真楠2000余株，米径5至12公分红豆杉100余株，米径3至10公分银杏100余株，价格面议，欢迎前来选购。联系人方生言，联系电话151-5706-6635，短号796635。热烈祝贺开化嘉义家庭农场选送的钱江源开化清水鱼获得浙江省农业博览会金奖。值此机会，位于长虹乡新河村的开化嘉义家庭农场推出开化清水鱼年份鱼预售活动，同时农场有生态甲鱼、鸡鸭鹅等农产品出售。服务热线137-5705-8770，短号686770，联系人方进林。阴坑乡蛇城村博怀家庭农场有大量土鸡、土鸡蛋、山茶油出售，欢迎前来采购。联系地址：阴坑乡蛇城村，联系人叶立成，联系电话159-2408-8429，短号578429。传播三农实讯，为三农服务，三农直通车，咱们自己的节目。如果您在生产中碰到什么困难和问题，或者您有什么需要帮忙销售，请跟我们联系，我们将无偿为您服务。我们的联系电话是139-0570-3987，短号663987。三农直通车就在您的身边。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公司，高价回收各种类型报废机动车，出售各类汽车零配件，免费上门拖车，服务周到，方便快捷。如有需要，请拨打电话138-1901-4969，短号614969，地址华埠镇百盛路223号老收费站旁。骏马踏春来，健康常相伴。双汇大药房年终特惠感恩回馈活动来袭，活动期间早上8:30前50名进店无需消费即送大米一份，进店前20名消费任意金额即送茶杯一个，还有深融低价折扣双重福利，另有最低18元满赠1元特惠商品，以及添加微信享赠礼活动等您来畅享。详情可进店咨询，活动时间2026年2月13号至15号，

0: 电力问题，请随时拨打开化线24小时电力服务电话0570-6981890，政府网516-265。
1: 老乡们，资金周转别犯愁，开化农商银行小额农贷就是咱老百姓的贴心钱袋子，额度高，期限长，上门服务好，资金到账快，想扩大规模添设备的老乡快来网点聊聊，让咱的日子越过越红火。换新车，装新家，资金不够别犹豫，开化农商银行新资贷帮您忙，身份证加工作证明就能申请，额度5万至30万，最快当天就到账，利息透明，无杂费，不欠人情，不用等，随借随还更方便。

而又丰富的物质遗产沉淀了大西边乡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爱日堂、大宗伯、太和堂等历代宗祠，登云桥、观音桥、龙宫桥、双溪桥等特色古桥，西岩洞崇文书院、金竹岭巡检司衙门等遗迹遗址，执着地守望着祖先创下的基业，娓娓叙说着渐行渐远的往昔。本期的寻踪三古将带您走进大西边乡，来一次探古之旅。

0: 关帝庙记记载，就是说该桥的那个石拱桥呢，是建于嘉庆24年，那么上面的桥梁是建于中华民国12年，那么2007年时呢，被这个列为这个县文物保护单位。
1: 嗯，可以说这座桥的历史也非常的悠久。
0: 对的，对的。
1: 嗯，看上去也是历史的厚重感也是非常强
0: 的。对
1: 的，
0: 是的。
2: 这是有别于庆元一代木结构廊桥的桥梁，桥亭结构特征明显。古人先造石桥用于渡河，再建桥亭用于遮风挡雨、纳凉气息，体现人文情怀。

唐宋朱明儒，中齐讲堂街亭红唱，安置诸生宴席，东西廊楼阁开窗平眺四景，旁及厨壁等无不具备，共计二十余间，费经2200两有机。可以想见，这所紧贴崖壁、顺势垒建的崇文书院是多么的气派和恢宏。应通达书院，需登石阶300余级，故。

0: 三更，月五更。
1: 崇文新月呢，这个在当时在大西边啊、春德这一带都非常出名的。从晚清到民国，一直大家都流传都知道这个地方。
0: 村头溪在大西边乡河段，古称巨溪。这段源自君主岭的河流，串起了许多历史文化遗迹。君主岭巡检司就是其中之一。巡检司作为基层组织制度，始于五代，盛于两宋，基本配置为巡检一名，书办一名，工兵12至15名，哨兵2至5名，由巡检领导向县令负责。
2: 从明代开始，开化境内的陈设、马金、低范、云台、薛家岭、华埠、金柱岭等六个

0: 释我心中的离合悲喜，用音乐讲述我心底不能说的秘密。
1: 让我们静静地聆听音乐，感悟天籁之音的无穷魅力。

0: 跳跃的音符是我流转的思绪，动听的旋律是我微澜的心情，以歌声唱出我心中的离合悲喜，用音乐讲述我心底不能说的秘密。
1: 让我们静静地聆听音乐，感悟天籁之音的无穷魅力。

0: 看个门道，寻个说道，品个味道，讲故事当然要讲个筋道，说不尽的财富故事，品不完的人生百味。
1: 一中一万，俩魔术迷怎样蹦出戏法财源？
2: 那么这辈子我们不可能再实现。
1: 有师无徒，受困市场，谁能拯救魔法学院？
2: 没有想到说魔术可以能达到这样的一种情况。
1: 敬请关注魔法兄弟，
3: 财富新观念，创造新财富。各位好，这里是财富故事会。2009年初啊，对于一个叫王克南的人来说，有两件事儿很重要，一个是中央电视台的春节联欢晚会，一个是两年多来他打的100来个岳阳电话竟然有了结果。这两件风马牛不相及的事儿，却给王克南的事业都带来了转机，可谓是双喜临

0: 生有的变出来吧。
1: 我始终就问他纳闷，我说这魔术怎么做？他说这事能做，他说我都在国外包括国内都调查过，自己也会两套，他就给我表演了一两个。当时我看了确实很神奇，但是我就不知道这东西生意怎么做。
2: 没有深入接触过魔术的徐强，虽然搞不清楚魔术到底怎样才能发展成一个产业，但是王可南给他描绘的魔法学院的前景还是打动了他。
3: 每个人小的时候可能有大部分人还想将来当一个魔法师啊、魔术师啊，像当警察、当科学家一样啊，所以说我觉得有很多人可能都跟我一种想法，无非他们就不知道魔术怎么去上哪儿学习，去哪儿学习。
2: 就这样，王可南说服了徐强，两个人共同投资，在2008年5月成立了以魔术技法培训和魔术

0: 趁着这股魔术热，王克南想方设法宣传魔法学院。他花了一个月的时间改版了魔法学院的网站，让网页更时尚、更魔幻，互动性更强，还增加了魔术师市场的介绍和魔术产品市场的分析介绍。
1: 春节晚会之后，整个一开年之后就不一样了，就是我们网站的点击率就是海量，就跟年前的差别就差了几十倍出来了，就点击率特别的高，然后给我们打咨询电话的特别特别的多，然后我们整个就是初八一上班之后，就是从全国各地来的这种进货商啊，然后学员呢，就是每天我们要接待最起码要七八十波人。
0: 魔术是从远古就有的一门神秘戏法，已经有了几千年的历史。魔术又分为近景魔术和舞台魔术，在国外近景魔术发展较快，而中国的魔术多年来以远景魔术，也就是舞台魔术为主，只限于少数专业魔术师来表演。如今来魔法学院学习魔术的人，除了众多魔术爱好者以外，还有许多想开魔术道具店的人。
2: 好，走着呢。
1: 一个是魔术就是每个人都喜欢的，证明了我们魔术市场，中国魔术市场不存在问题。那么其二就是刘谦的这种魔术形式更表达了说符合现在人的这种需求。
0: 没想到2009年的春节联欢晚会给王克南带来了转机，魔术学院的人气一下子就旺了，这王克南长长的舒了一口气。此时他不由自

0: 啊，穿个大褂，穿个传统那种服装，变变鸽子呀，变变金鱼啊，或者说变变花啊，变变伞，这是我理解的那种魔术。但我小的时候学的一些魔术都是比较小的一些，像什么三仙归洞啊。
1: 表演结束后，王克南主动上前打招呼，要和保罗交个朋友。于是他们找了个酒吧聊天。保罗那年18岁，比王克南小一岁，并不是专业魔术师，魔术只是他的业余爱好，在街头表演只是闲暇时找点乐子。保罗喜欢中国文化，是专门留学来学习汉语的。在酒吧聊天的时候，保罗。

0: 想到竟然卖出去了10万元钱的魔术道具，最后算了算账，两个人纯赚了6万多块钱。庙会结束那天，王克南搂着皮包是高高兴兴的和保罗分钱，可就为了分钱，从没红过脸的好朋友这回有了分歧了。
1: 那时候他条件不是特别好，我条件还挺好的，我在这儿就是教英语什么的，我可以赚的钱不少。他那时候什么都没有。
2: 当时我特别受感动，因为我觉得一个萍水相逢的这么一个外国朋友，然后呢他可以就说放弃这，我觉得2-3万块钱不是一个小数。
1: 我不要这个钱，我就这个经验对我来说已经够了。我不是做什么为了钱，没意义。
0: 这次庙会让王可南兴奋不已啊，他不仅结交了一个重义轻利的好朋友，而且还有更大的收获。他短短几天的庙会的地摊生意当中啊，他看到了中国魔术市场的潜力。于是乎，王可南想要大干一场。2003年春节之后，在保罗的帮助之下，王可南就在西单开了一家魔术店，专门卖从英国进口的魔术道具。可这魔术店的生意会像庙会那个地摊一样红火吗？正像王可南想象的那样，魔术商店的生意还不错。可是最初的高兴劲儿过去之后，王可南马上

0: 会更好一些。然后呢，这会儿就是爱好者也越来越多了，然后学魔术的人呢也越来越多了。
1: 后来才会慢慢把我们学校手法的东西列成一个课程表，来系统的来做一个班，培训班。
2: 说到底啊，魔术就是凭着一种神秘感来吸引观众。如果说你揭开了这种手法的秘密，那还怎么吸引人呢？所以在国内魔术界呀，技术手法那是严格保密的，从来不会轻易外传，更别说大规模的教学了。但是这王克南恰恰相反，他公开招聘学员，希望让魔术走进普通爱好者的生活当中去。
0: 我觉得最快乐的是，可以很多人像我一样喜欢魔术的人，我可以让他们少走很多弯路，然后呢，让他们有这样的一个门路，可以直接到我这儿来，就可以学这个魔术了。
2: 在魔术培训班走向正规之后，王克南又迈出了新的一步。2005年3月，他注册了魔法之王商标，开始生产自己品牌的魔术产品。
0: 魔术最厉害的应该是就是王者，后来我们想啊，应该叫魔法之王，从我们这学院的魔术都成为魔法之王。
2: 几年的时间，王克南不仅开发了琳琅满目的魔术产品，还成。

默负责配乐，艾尔顿则专门写歌。有很多人认为，影片的音乐之所以成功，是拜艾尔顿创作的那五首脍炙人口的歌曲所赐。虽然那些歌曲十分动听，也颇有名气，但听起来却更像是一首首单曲，彼此之间并没有非常紧密的戏剧联系。而正是汉斯·季默以气势高亢、情感丰沛的非洲动力元素，将音乐完整的串联起来，才成功展现出非洲大地那壮阔的生命乐章。可以说，季默是使整个配乐升级成剧作的关键人物。

辽阔的非洲大草原上，成年雄狮穆法沙统治着自己的领地，荣耀之王国，并准备在自己去世后将王位传给儿子辛巴。但穆法沙的弟弟刀疤却一直在觊觎王位，为此刀疤不惜与土狼结盟，将辛巴骗到了山谷中，

0: Brother, help me!
1: Long.

是来自经典影视作品的天籁之音，总会给我们带来完美的艺术享受。您正在收听的是广播专题节目

自己的儿子却在精疲力竭之际被刀疤推下悬崖，葬身于角马蹄下。而这突然发生的一切，让年幼的辛巴在悲伤之余更感到不知所措。

get up.

0: 火已烧身，切勿惊跑，
1: 就地打滚，后勿盖灭，
0: 熟悉环境，按计出口，
1: 发出信号，寻求救援，
0: 识别灾害风险，掌握减灾技能，祝您一生平安。

0: 料很简单，只需要一大一小两块防水绸，两根小的松紧带，一步星。让我们赶紧动手吧。第一步是把防水绸和棉布按照
1: 深沉忧郁的外表，随意简朴的衣装，沧桑高亢的嗓音，一时间王杰歌坛浪子的形象深入人心。一场游戏一场梦的 MV， 甚至连张曼玉也为他捧场。王杰不仅出名了，而且随之是滚滚到来的金钱。
2: 到此时，王杰终于实现了让女儿住上大房子，买最

专辑《忘了你，忘了我》，瞬时间成为了香港歌迷的偶像。所有的唱片店都贴满了他巨幅的唱片海报，两周销售达到40万张，延续销售热潮，至今突破350万张。以《安妮》一曲攀登香港中文歌曲龙虎榜冠军，销售量勇夺年度亚军，迫近出道10余年的老将谭咏麟。

0: 白金唱片奖，纷繁的奖项让他迅速成长为当之无愧的歌坛巨星。在当时，他与周华健、齐秦、童安格并称台湾四大天王。
1: 然而谁也不知道，在别人看来大红大紫、风光无限的王杰，在背后却承受着外人无法体会的痛苦，甚至一度面临死亡的危机。
0: 在王杰没有做任何准备的时候，他一下子成了巨星，而随之而来的是每天排得满满当当的工作，最忙的时候每天只能睡2个多小时，就连吃饭的

0: 称公斤只有40多公斤。媒体都在预测王杰什么时候会倒下，而当时王杰自己也感觉他活不了多久了。
1: 即使这样，王杰也没有办法休息，因为签订的合约必须完成，一年四张的唱片也得完成。而更让他痛苦的是，长时间忙碌的工作让王杰根本没有办法陪伴女儿。每天演出回到家中，女儿早

0: 事情喝一点酒也不能，好吧？然后呢，大家都聚在一起嘛，聊聊天，把你的情况告诉我，我情况告诉你，交流一下，对，跟茶馆差不多。
1: 就是其实来到这儿，吃东西是一个方面，
0: 对，
1: 更重要的一方面是这些人，大家因为获得信息的渠道不一样，那会儿可能早的时候没有电视，没有广播，所以大家就是坐在这儿用这个语言互相交流信息。
0: 哎，还有嘛，大家都认识了，就坐在聊聊天也是很好的，也是这样。
1: 哎，是这么个意思。
2: 两三个人围坐一桌，慢酌细饮，娓娓而谈，传播一些新闻或农事，在古城老巷里感受的就是这样一种缓慢而又简单的生活。
1: 周老师，您慢慢聊着，我先走了啊，再见啊，再见。你看，这就是他们交流信息的一个平台。刚才正吃着饭呢，看到老相识，然后就在这儿聊上了。所以他们之间的这种信息交流的方式，真的是觉得特别的新奇，但是又非常的传统。你看那边还有一个菜市场，这是我出了这家早餐店之后就能够看得到的。那边现在已经有很多的人在那儿采购他们一天的食材，而走在这条路上的时候，你又能够看到很多冒着热气的早餐摊，会觉得天气一点都不冷了。可能也是因为我吃饱了的缘故吧。现在耳边不停地传来的都是他们说话的那种吴侬软语的那种声音，我会觉得自己

0: 标志了，取而代之的是整齐的街道和林立的高楼，六行六纵的城市交通网畅通无阻。海盐给我们摄制组最大的感受就是城市虽小却很舒适。
1: 从甘普来到海盐县城，我发现这个地方城市的味道浓了很多。虽然这个城市不大，但是非常的整洁，也非常的安静。你看现在其实是大家的上下班时间，但是依然这个街道上都是整井然有序，而且车辆并不是特别的繁忙。其实呢，在海盐县城有许许多多的名人，他的文化积淀也非常的厚重，其中就有一位三毛之父张乐

0: 纪念馆还没有正式开馆，我们幸运地得到允许可以进入参观。整个一楼陈列的都是张乐平先生各个时期的照片和生平，以及大量的三毛形象作品。张乐平是中国当代最杰出的漫画家之一，生于海盐县的黄安头村，毕生从事漫画创作，画笔生涯有60多年之久。他所创作的三毛形象妇孺皆知，被誉为三毛之父。
1: 这一幅呢是张乐平最早创作出来的三毛形三毛，1935年创作的是。
2: 这都已经是出版发表了。
1: 对，最早这个就是现今发现最早发表的那个图画晨报上面的作品。
2: 那当时他怎么会想到画出这么一个漫画形象来呢？
1: 当时他就是准备画一部儿童的作品，那么就是画了一个大脑袋圆鼻子的儿童，然后他看来看去觉得不好看，就随手加了三笔，起名三毛，觉得这个形象倒是蛮好的。
2: 他其实是随手加的那三笔。

0: 形象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
1: 这个是我们新招的讲解员，在他们在熟悉这个感情。
2: 是这儿的工作人员
1: 啊，对对对。
2: 能跟他们聊两句吗？
1: 可以可以。
3: 你们好，
1: 哎，小姑娘你们好。
2: 像你们来到这个纪念馆之后，了解的张乐平和以前发现有什么不一样吗？
4: 原来我们不知道他原只是一位普通的画家，没想到他还是一位

0: 发现有什么不一样吗？
1: 原来我们不知道他，原来只是一位普通的画家，没想到他还是一位非常著名的爱国的抗日战士。
2: 就是他收了很多编外，就是儿女们，就是
0: 编外儿女
2: 啊，
1: 对，
0: 他
2: 就是
0: 他孩子
2: 他自己
0: 收养的孩子吗？
3: 收养，
2: 哎，对，像上官云珠的儿子也是。
3: 对。
4: 张乐平先生一生中大部分作品是以孩子为题材的，老先生自己有七个子女，但先后收养很多孩子。在他去世后，他的妻子冯楚一女士还在继续资助28名延安的儿童上学，他延续了先生对孩子们的爱。
2: 然后像那个台湾作家跟陈平，后来就那个三宝，
0: 啊，就是三宝，
2: 对，他也是，就是他自己是来到上海拜访那个张乐平先生，然后做，并认他做衣服的，
0: 啊，就他很幸福，
2: 对，
0: 有很多的。
4: 走出纪念馆，天有些阴沉，空气中混合着江南特有的湿气，感觉有一点冷。海盐县城滨海而建，人们不出市区就能看到杭州湾的滚滚潮水，而这些潮水也曾经为这个城市带来很多灾难。但聪明的海盐人从明朝时就已经

0: 从它的名字来说，从秦朝的时候这里就叫做海盐，而这个名字呢也就一直沿用到了今天。对于长期生活在海边的人来说，他们最关注的就是海边生活的安全，所以在这儿住坝护坝都是非常的有讲究。今天呢，我们请到了一位78岁的老人来给我们讲讲这里面的讲究，那就是来自海盐县的博物馆馆长鲍老师。您好，
1: 你好，下次哎，
0: 手都凉了，是不是在这儿等我们好长时间了？
1: 刚来，
0: 天气挺凉的。像我们现在站的这个大坝就叫榆林食堂吗？
1: 对的，榆林食堂。
2: 鲍老师说，这段榆林食堂是为了防范钱塘江大潮而建的。海盐境内的榆林食堂有20公里长，海盐海面宽阔，没有。

0: 来了之后，这个浪卷高了，有可以十多米高，也有的上大浪。他每一次进来啊，就是史书上都记载，就是一次就死掉几千人。这个水都害了，湖这个湖里都害了，都是哭，张家呢就哭里无收了，收了。所以呢，在这个情况之下呢，我们历代的那个劳动人民呢，就是历代的官吏啊，官吏呢都改进这个塘，一次一次改，一直改到明代，就已经第十次了。
1: 最初的海塘是唐朝时建的，当时只是土塘，无法抵挡大的潮水。直到明朝嘉靖年间，将石块纵横叠砌，像鱼鳞一样块块紧贴，称作五纵五横鱼鳞石塘。
0: 雕像是王光生，是浙江的水利干事、水利检事，他对我们海盐县的关系可大了。他这个我们这个鱼鳞石塘呢，就是他创建的。检事等于现在的职务来说呢，等于水利厅长。
2: 就浙江在水利上最大的官了。
1: 为了让记者更直观地感受鱼鳞石塘，趁着海水还没有涨上来，鲍老师带着记者走到海塘下边，仔细地看看这座历史悠久的石塘。
0: 它一共呢是十七层，咱们每一块石头。

0: 有榆林食堂，每一个的这个石头裸露的面只有这么宽，够一只脚单独的放在上面，所以还是有一些危险，你们待会儿小心哈。可以吗？
1: 从榆林食堂爬上来确实不容易，鲍老师已经将近80岁了，和我们一样一步一步从4米多高的榆林食堂爬了上来。潮水涨得特别快，我们才上来刚刚待过的地方就被淹没了。
0: 鲍老师，我发现您身体真的不错哎。

0: 生在丹麦欧登塞市一个贫寒的鞋匠家里。14岁那年，他怀揣着14块钱离开了欧登塞，单独一个人闯荡哥本哈根，最终成为世界童话史上一个里程碑式的人物。他的一生当中写了211。
1: 蜗牛仍躺在玫瑰树下，玫瑰树结了总是那么清爽，那么新鲜。蜗牛伸出一半身子，探出它的触角。
2: 运动不仅可以改善多动症，增强孩子的脑部供血，疏解孩子的压力情绪，还能增强大脑海马体的体积，增强记忆力，促进大脑发育。孩子在运动过程中产生的一些激素，比如多巴胺，能让孩子感觉快乐，血清素能让孩子感觉平静，内啡肽能让孩子感觉幸福，催产素能让孩子有信念感。比如我们每天可以进行10分钟跳绳，运动后的拉伸、按摩、放松也能产生催产素。
3: 此外，每个孩子体质不同，我们中医上讲究辨体。其一，我们将孩子的体质总体分为2个大类，平衡状态和偏颇状态。其二，在偏

状态的孩子往往表现面色润泽，耐受寒热，不易得病，夜寐安好，食欲大便都正常。而偏颇状态之心肝有余的孩子，常常面色偏红，烦躁易哭，睡眠很不安稳，夜间多汗，大便干结等一派热象。而偏脾肺不足的孩子，则面色白，胃口不好，不耐寒热，容易得病，稍一活动就汗出，大便经常偏稀偏烂，表现出较为明显的寒性体质。不同体质的孩子，我们讲究遍体施散，

我们可以建议家长用绿豆、莲藕、马蹄、百合等干粮滋润制品来煮汤或煮粥，而精力不怎么旺盛、偏瘦弱一些的偏脾胃不足的孩子呢，可以多食用白扁豆、米仁、红枣等具有益气健脾作用的食物来煮汤、煮粥服用，同时要避免少食生冷食物。 对其游戏的选择、爱好的培养，针对不同体质，我们也可以有一些针对性的选择。如偏心肝有余的孩子，应注意起居要做到规律性，环境呢以安静，睡前不要剧烈的运动，特别呢也不要听一些快节奏的音乐，以养成良好的睡眠习惯。可以使用一些绿豆粥，有益教孩子做。

0: 注意饮食调护。
1: 我们除了关注孩子的身体，很多时候也要关注孩子的思想和心灵，要让孩子意识到身体第一重要，要有生命底线意识。儿童友好，同享未来。本期节目到此结束，下期我们再会。
2: 根源开化，同享未来。儿童友好，让儿童自由放飞梦想。
3: 汇集主流声音，打造公园品牌。 FM94.9 您身边的源头之声。
4: 乡亲们，光会存钱还不够，会理钱才能让家里更厚实。选择开化农商银行财富业务，为您的钱袋子请个贴心管家。我们有多种稳健的理财产品，收益比定期存款

0: 在路边滚粪球。山兔惊慌之下跑来向他求救，
1: 先生，请你帮助我，不要让那只凶恶的鹰把我抓走。
0: 屎壳郎回答说，
2: 好吧，先生，我答应你，我会请求鹰放过你的，你放心吧。
0: 说话的时候，老鹰已经扑到跟前了。屎壳郎就对他说，
2: 老鹰先生，我已经答应帮助这只山兔度过这次危险，请你看在我的面子上放过他吧，我会尽我的力量报答你的。
0: 老鹰看到竟然是一只屎壳郎在对自己说话，感到受了极大的侮辱。他对着屎壳郎大声嘲笑说，你一个屎壳郎，成天在粪堆里打滚的角色，也敢说自己有什么面子？我要是看你的面子，世界上所有的鹰都会去。

0: 时，你每下一个蛋，我都会把它从巢里推出来摔碎。
1: 老鹰去找屎壳郎，可是屎壳郎钻在粪堆里，根本找不到。老鹰没有办法，只好又下了一个蛋，每天精心看护，防备屎壳郎来破坏。可是就在他饿得不能忍受，只好出去打猎的时候，屎壳郎飞了上来，把他的蛋像推粪球一样从巢里推了出去，落在地上打碎了。就这样，老鹰连下了许多的蛋，没有一个蛋能逃脱屎壳郎的报复。老鹰实在是没有办法了，他就飞到了奥林匹斯山，去向万神之神宙斯请求帮助。他说，
2: 伟大的宙斯啊，我只有一个小小的要求，让我在一个平安的地方把小鹰孵出来吧。

0: 乐网点咨询，家门口的银行，服务咱自家人。好消息，好消息，开化农商银行特色存款开售了，存款利率高，收益稳定有保障，存一年两年三年随您心意，详情请到农商行各营业网点。存钱就是存福气，开化农商银行等着您。
1: 健康百分百，人生才精彩。 FM 九

题，严重时会造成肢体、感官、神经功能障碍。而老年人高发的中风、骨质疏松、跌倒损伤等，都是后天致残的主要诱因。定期体检，及时管控高血压、糖尿病、关节炎等基础疾病，改掉不良生活习惯，出现头晕麻木、视力下降、关节疼痛等不适早就医，就能有效避免小病拖成大病，轻症拖成残疾。

专题协商会，助力做强钱江源区域公用品牌。钱江源播报，钱江源百山组国家公园生态环境司法协作推进会在开化召开，狠抓落实保障民生，不将就，开化校园迎来午餐午休双升级。开化是个好地方，开化县开展公民道德宣传日暨中国好人进校园活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陈方哲、佟亚文报道。9月17号上午，

开化、龙泉、庆元、景宁四地法院签署了衢州、丽水二家寺法院关于推进潜江园百山组国家公园生态环境保护司法协作框架协议。随后，开化、龙泉、庆元、景宁四地法院围绕潜江园百山组国家公园候选区生态环境司法保护、国家公园协同治理创新举措等内容进行交流发言。许慧春充分肯定衢州、丽水两地在跨域司法协作、源头生态修复、基层法治宣传等方面取得了工作成效。他强调，要深化跨域协作，加快构建一体化司法保护格局，通过健全常态化沟通协调机制。

0: 吃饭这件小事也是润物无声的育人课堂。心仪的菜也要适量打，要学会谦让，盛多少吃多少，要懂得节约。一餐饭既是食欲，也是德育。如今校园餐余浪费大幅减少，光盘行动蔚然成风。开化县实验小学党总支书记刘建明：
1: 我们实验小学秉承玩得嗨、学得好、行得正、吃得香的育人理念，本学期推行了校园聚餐，把就餐变成了一堂鲜活的德育课，引导孩子们喜欢吃的菜品

言最生动的落地。本台记者吴静玉、见习记者程贝庆报道。在第24个公民道德宣传日来临之际，9月17号，开化县2026年公民道德宣传日暨中国好人进校园活动在天地小学举办。该活动由开化县委宣传部、县教育局联合主办，设置好人风采展、道德讲堂、礼遇观影三大板块，推动道德模范与身边好人深入校园，为师生呈现了一堂生动的思政大课。现场，学生们有序参观学校广场两侧的开化好人主题展板，学习了解道德模范、身边好人的先进事迹，直观感受榜样力量。在道德讲堂环节，中国好人代表

0: 国每28分钟就有一名儿童因为车祸死亡。正确使用安全座椅能减少96%的儿童交通事故死亡率。在欧洲，安全座椅的使用率达95%，而在中国仅为0.1%。别让无知扼杀无辜的生命。关注儿童乘车安全，做合格家长。
1: 94.9，听气象。

0: 不太了解它的话，理赔的时候呢，可能就会遇到一些麻烦了。本期的社会提示呢，我们就和大家聊一聊在汽车保险当中最容易遇到的一些问题。
1: 一些朋友购买车险时会选择全险，认为全险就是全部保险，无论车辆出现哪种问题都能得到保险赔偿。但是事实真的是这样吗？范伟，汽车 4S 店售后服务经理。
2: 全险并不是包括所有的汽车保险，人们只是一个习惯用语，人们习惯地将交强险、商业险、不计免赔、车损险、盗抢险和车上人员险种，在内的这些主要险种笼统地称为全险。因此，上全险并不是全部的保险，不等于全赔。比如，全险中就不包括咱们常说的涉水险、自燃险，这两种保险需要车主单独上。
1: 所以我们在根据自己的情况选择一些保险种类时，一定要注意理赔的前提是什么，也就是保险公司针对不同险种的解释及理赔范围的界定，以便于在出险后更加方便快捷地处理保险手续。有些人认为上了盗抢险，无论车辆发生什么样的盗抢，保险公司都会赔偿，是只要

0: 新闻联播。60家电台同步转播，50年权威发声，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
1: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我是马悦。
2: 大家好，我是星林，欢迎收听。

2023年7月，省委省政府在舟山市启动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改革试点，同年12月，试点扩展至淳安县、龙游县、景宁县。2025年，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改革列入全省牵一发动全身重大改革，从试点探索向全省推广。王浩指出，当前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改革已经从夯基垒台、立柱架梁进入了系统集成、跃升突破的关键阶段。要准确把握下阶段深化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改革的总体要求和工作导向，清醒认识存在的问题和短板，一锤接着一锤敲，一件接着一件干，确保到2030年基本建成与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相匹配的覆盖全民、均衡普惠、优质可及、高效可持续的现代化基本公共。

0: 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改革推行三年来，浙江形成了一套完整成熟、行之有效的理念、机制、方法，改革成效不断凸显，标志性成果持续涌现，群众满意度不断提升。来听报道。
1: 舟山向海而生，却长期受制于岛屿分散、交通不便等现实条件，海岛居民能享受到的基本公共服务不平衡也不充分。2023年7月，在省委省政府部署下，舟山开展市域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改革试点工作，推进人口向着大岛聚，服务跟着人口走，要素就着服务配，围绕海岛教育优质均衡、养老服务多元供给、海岛医疗普惠可及等8个领域，推动112

0: 报就施救，上车即入院。省卫健委党委书记方建国说，
1: 健康是幸福生活最重要的指标，也是共同富裕最厚重的底色。省卫生健康委聚焦缩小城乡区域人群健康差距，紧扣基本和一体化两个关键，持续深化基本医疗卫生服务一体化，努力打造健康服务均衡可及领先省份。
0: 切中民生痛点，回应群众关切。三年探路先行，浙江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改革已从夯基垒台、立柱架梁阶段进入了系统集成、全面城市阶段，成为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

0: 展区的亮丽名片。省政府副秘书长任贤峰说，
1: 在2025年度国家高质量发展绩效评价中，我省基本公共服务群众满意度达91.7%，居全国二类地区首位，较好做到了拜识每件事，赢得万民心。
0: 请听浙江之声记者何冰倩采写的大声评论：小切口、大民生、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改革，要让群众有感。
2: 浙江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改革从试点到全省推广三年来，形成了27项标志性成果。值得注意的不是这个数字本身，而是浙江对这些成果做了一道分拣工序，成熟运行。

0: 还有迭代深化的必要和提升拓展的空间，而攻坚突破类还有需要攻克的卡点。这种分类方式和评价标准彰显这一改革的务实底色。改革推进过程中，省委省政府不断强调要确保群众体感，从小处着眼，从点点滴滴入手。这就要求政策和服务不是给了就行，而是群众感觉到了才算。山区海岛的最后一公里、最后一海里，正是检验改革是否真正抵达的最后一米。过去，基本公共服务配置往往是人随服务走，服务设施建在县城，群众就往县城跑，签约关系绑在户籍地，人到了外地就享受不到同等报销。浙江的一体化改革要突破的正是这些惯例。巡回诊疗车开进山村海岛，是服务跟着人走；家庭医生一地签约全省共享，是待遇跟着人走；残疾人帮扶性就业基地牵线跨区域就业，是机会跟着人走。这些设身处地、服务于人的探索，既体现了改革的温度，也让每一项服务都经得起群众有没有获得感的追问。小切口撬动大民生，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改革直击群众极难筹判。下一步，浙江需要继续打通堵点、跑通路径，形成经验，想方设法填补那些服务没抵达的缝隙，让覆盖全民、均衡普惠、优质可及、高效可持续的现代化基本公共服务不断与时俱进，更好地惠及群众生活。
1: 浙江省涉外营商环境。

0: 报告显示，浙江12项涉外营商环境指标整体满意度达到4.45分，较上年度提升0.22分。经营场所获取、跨境贸易、人力资源供给、金融服务、市政、公共基础设施等领域，受访企业满意度均超过99%。
1: 在杭州发展了近30年的瑞士企业，时到贝尔，从机械电子的单一业务板块，逐渐成长为集团在亚洲重要的研发和智能制造基地。公司总监办主任陶雪军说：“这些年，很多事项已经从企业找政府转变为政府主动服务企业，特别是在项目建设、审批办理、人才引进、政策兑现等方面，我们持续扩大投资，不仅是看中了浙江优越的区位和产业基础。”
0: 更重要的是看中了这里一流的营商环境和长期稳定的发展预期。我们愿意持续深耕杭州投资浙江。外资看好浙江，也离不开境外经贸机构当好桥梁纽带，不断把海外优质企业引荐到浙江。德国石河州经济技术促进中心杭州办事处副主任马科说：“
2: 我们希望能带更多的德国的企业来实地的考察，让他们亲。”

0: 面态度，近七成选择稳定现有产能布局或加速本土化。浙江省商务厅投资促进处二级调研员李玉玲说，营商环境优势正在转化成为实实在在的引资成效。
1: 今年一至八月份，我们的外资是利用了88.6亿美元，提升了7.3%，高技术占比是更高了，达到了50.1%。我们用好数字贸易博览会、中东欧博览会等高人气平台，全力打造服务最优、成本最低、效率最高的开放高地，为来浙江投资企业搭建高效便捷的合作通道。
2: 今天是918事变爆发95周年纪念日，浙江各地举行主题纪念活动，铭记历史，缅怀先烈。来听浙江之声记者祝荣涛的报道。

0: 主题的安全教育活动，让学生铭记历史，铭记苦难，汲取教训。历史的警钟从未远去，当防空警报响起的时候，就是要提醒我们勿忘国耻，珍爱和平。
1: 今天，阿里巴巴达摩院与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等机构研发的通用医疗影像 AI 模型登上国际顶级学术期刊《科学》。该模型面向腹部增强 CT 诊断，可一次性识别超过146种病症，准确性首次达到影像科专家级水平。人机对比试验显示 ，AI 辅助下，医生识别疾病的敏感性提高10%，诊断用时减少30%以上。目前，该模型已正式开源。
2: 在前不久举行的2026米兰时装与配饰专业展上，嘉兴同乡璞苑茅山企业抱团出海，开展首日便签单，欧洲

0: 实 VR 星际空间等知名品牌，将最新科技成果与场景体验直接送到采购一线。
1: 今天晚上的7:30，浙 BA 省级争霸赛小组赛将迎来一场焦点对决，金华队坐镇主场迎战温州队。详细的情况马上来连线浙江之声记者蓝柳丹。柳丹你好。
2: 哎，你好马月。
1: 今天晚上的比赛有哪些看点呢？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吧。
2: 好的，那么今晚呢，金华队将迎来本赛季的首次主场，坐镇金华市体育中心体育馆，对阵劲旅温州队。我们回看这个首届浙 BA 的赛场啊，金华队跟温州队呢就有多次的狭路相逢，在几次交手当中呢，既有温州队客场106-96拿下金华的这个对攻大战呢，也有金华一度大比分领先，末节在被温州队强势反扑，最终以83-85两分惜败的这样的一个经典对局。那么在本届的这个浙 BA 小组赛首轮比赛当中，两支球队呢都展现出了良好的状态，

0: 到52%，超过50%标志着进入存量时代。
1: 韩国总统李在明今天就向霍尔木兹海峡部署军事力量的问题表态说，韩国不会派兵参与或介入伊朗战事，但同其他国家一样，韩国也会为保护本国商船原油运输通道和国民的安全采取最低限度的行动。
0: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当地时间17号公布一项立法提案，计划在欧盟27个成员国范围内禁止13岁以下儿童使用社交媒体平台，并对青少年上网设置分级管控。这是欧盟首次计划在联盟层面立法对社交媒体使用者的年龄进行限制。
1: 菲律宾有关方面今天表示，当地打巴托

0: 传承弘扬伟大抗战精神。
1: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改组内阁，右翼政党日本维新会议员首次入阁。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9月16号至17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述了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大意义、方向路径和重点任务，为做好相关工作提供了重要遵循。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领会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持续用力，久久为功，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把发展

0: 发出中国水声的强音。
1: 国家能源集团宁夏煤业煤制油气化二厂厂长陈鹏程，
2: 2016年，总书记视察我们煤制油现场时发出“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伟大号召。十年来，我们就是靠着这股劲，把煤制油项目整体国产化率提升到了99%。总书记要求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我们一线工程师最有底气说，核心技术和装备中国人自己干得成。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

消费新场景，更好满足老年人消费需求。会议指出，体育赛事对于满足群众多元化生活需求，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具有重要意义。要增加高质量体育赛事供给，盘活用好各类体育场地设施和赛事资源，统筹发展竞技体育赛事、职业赛事和群众赛事。

0: 发展提供保障。
1: 住房城乡建设部今天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新闻发布会上介绍，15-5时期，我国将推动好房子建设，把新房子建好，老房子改好，把服务做好。同时，全国将新开工改造11.5万个城镇老旧小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 15-5时期，围绕好房子建设，我国将做3件事：把新房子建好，把老房子改好，把服务做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总工程师李小龙介绍，我国将全链条提升住房的标准、设计、材料、建造和运维水平，推动智能建造、绿色建造、绿色建材、模块化建筑在好房子建设中的应用。
3: 有的项目我们行话叫管线分离，就是水暖

0: 成为国家新兴支柱产业。同时，规划围绕产业规模效益、创新发展、企业培育与集群发展等方面，提出规模以上药工业企业营业收入、研发投入强度、创新药械上市数量、龙头企业与千亿级园区培育等10项具体指标。
1: 围绕主要目标，规划聚焦创新驱动、韧性安全、数字转型、精准诊疗、效率提升、价值创造、普惠健康、开放共赢等8个方面，提出25项重点任务。
0: 从加强统筹协调、优化审评审批机制、完善价格支付及使用政策、加强医药健康产业科普宣传、强化人才支撑、发挥行业组织作用等方面，提出相关保障措施。

0: 的序幕。今天各地组织开展多种形式的纪念活动，缅怀革命先烈，传承弘扬伟大抗战精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今天上午，勿忘918壮中铭警仪式在沈阳918历史博物馆残立碑广场举行。抗日战争老战士、老同志代表、抗战烈士亲属代表、辽宁各界群众代表等约1000人参加仪式。仪式结束后，在沈阳918历史博物馆内，一场名为《真相：日本侵略中国东北铁证展》面向公众正式开展。沈阳市民金雪冬：
2: 一件件档案和实物铁证，让我们真切看到当年日本军国主义在东北犯下的罪行。铭记历史不是延续仇恨，而是认清历史。
3: 今天上午，社会各界代表齐聚。

0: 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提问，据报道，中国国家文物局当地时间16号和17号在华盛顿、纽约分别接收美国国土安全调查局、纽约曼哈顿区检察官办公室向中国返还的两批次共计64件套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均为美国执法部门在工作中查获。中方能否进一步介绍情况？对此有何评论？对此，郭家坤表示，
2: 中美两国签署防止中国文物非法入境美国的政府间谅解备忘录以来，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实现超过20批次共700余件流失美国的文物艺术品回归中国。此次返还是落实两国元首北京会晤共识的最新成果，也展现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广阔前景。中美双方应该继续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相向而行，办成更多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的好事实事。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

0: 员均安全，通报建议船只谨慎通行相关海域。17号，也门政府军在多条战线阻止也门胡塞武装继续推进，双方在靠近曼德海峡的卡赫布卜山脉等战略要地展开交战。沙特阿拉伯也在发动空袭，为也门政府军提供支援。胡塞武装发言人当天表示，过去24小时内，沙特出动战机对也门塔伊兹省和哈杰省发动了37次空袭，造成平民死伤。
1: 其他国际消息，据美国方面17号消息，美国海军说，经过18个月维修保养，美国海军里根号航空母舰近日完成海上试航，已基本做好。

向基辅政权增加无人机和其他武器系统供应，召见英国驻俄临时代办，提出坚决抗议。通报称，英国向基辅方面大规模供应远程进攻性武器，这种做法只会拖延和升级冲突，使政治解决乌克兰问题的前景更加遥远。通报强调，俄方保留在行使自卫权范围内采取必要回应行动的权利，并确认乌克兰境内任何用于打击俄领土的英国军事设施都是合法的打击目标。英国方面要承担局势可能进一步恶化的全部责任。目前，俄罗斯驻英国大使一职空缺，两国关系紧张。俄罗斯前驻英国大使于今年七月离任。当地时间18号，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通报称，哈尔科夫州一火车站遭俄无人机袭击，造成一人死亡，六人受伤。通报称，袭击导致停靠在该车站的。

0: 茶香，你还没喝过？
1: 微信搜索央广优学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现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20-6373-7300。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0: 140多尊造像受到破坏，佛手几乎无一幸免。天龙山也因此留下了一个让人心疼的名字——无头石窟。北京时间9月16号和18号，国家文物局在华盛顿、纽约先后接收了美国向我国返还的2批文物，一共64件套。除了这尊菩萨身躯，还有陶俑、古生物化石等等。我们现在就一起跟随总台记者丁飞、贺威通来了解一下这批踏上归途的流失文物。
1: 此次美国返还的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包括天龙山第十七窟西壁北侧菩萨身躯、造像、陶俑以及恐龙骨架化石、鱼类化石、恐龙蛋化石等，均为美国执法部门在工作中查获。国家文物局会同中国驻美国使领馆与美方密切协作，成功实现美国国土安全调查局9个分支机构返还中国流失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纽约曼哈顿区检察官办公室第五次向中方返还文物艺术品。中国国家文物局流失文物追索返还办公室副主任朱叶：
2: 这次返还是中美两国相关部门又一次成功的

0: 该批文物艺术品年代跨度从新石器时代至清代，属于非法出境的中国文物艺术品。2025年5月，国家文物局在中国驻美国大使馆接收美方返还的长沙子弹库战国帛书第二卷五行令和第三卷攻守战。帛书二三卷在流失海外79年后回归祖国。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霍正新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1: 这是中美两国在2009年签订了双边备忘录的成果之下，在文物追索返还领域的又一次成功实践。在今天中美关系面临各种不确定性和挑战的背景之下，可以看到文物追索返还领域是中美关系

0: 完全可以合作，做成更多的好事和大事。
1: 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国家文物局局长饶权：
2: 美国此次和此前返还的文物，都将在我们正在筹备的流失文物追索返还成果展上展出。我相信，这些文明的瑰宝将让中国民众感受到美国人民的深情厚谊，让中美两国从文化遗产交流合作中汲取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正能量，让国际社会从我们保护传承人类文明成果的共同努力中看见中美两国

0: 应有的大国担当。
1: 听完，可能很多朋友都会有这样的感叹和疑问啊，那尊只剩身躯的菩萨还能不能等到和佛手团圆的那一天？2020年，流失海外近一个世纪的天龙山石窟第八窟北壁主尊佛手在日本现身拍卖行，经国家文物局介入后，佛手在2021年回归故土，成为近百年来第一件从日本回归天龙山石窟的珍贵流失文物。这个案例也为第十七窟菩萨佛手未来的回归提供了可参照的路径。而实际上，天龙山石窟的劫难和20世纪初

0: 痕迹，而是人为的切割和掠夺。寻找佛手的旅程，既是对文物完整性的追寻，也是对于一段历史正义的坚持。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们马上进一段很短的广告，马上回来。
1: 乾隆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乾隆鱼六步鲜大米。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现在这个时间，第20届亚运会男篮半决赛，中国男篮对阵东道主日本男篮的比赛正在进行当中，现在就请进我的同事中国之声体育评论员郝迪来关注比赛的情况。
3: 各位听友晚上好，我们共同关注本届亚运会的男篮半决赛，中国男篮对阵东道主日本男篮。这场比赛呢，上半场中国男篮表现得不是很顺畅，在次节之后呢进攻断

两分球，并且获得一次加罚。目前比分呢是日本队55-32领先。第三节比赛呢进到了8分47秒。上半场比赛当中，日本队整体来说表现的最好的球员是金敬廉，拿了12分，科克拿11分，小约翰哈帕是拿到5分，而中国男篮这边呢是伤愈归队的带伤登场的李洪权拿到了6分，6个篮板。我们知道这次的中国男篮呢，其实大家相比较名单来说呢，也有一些绝对实力球员没有到场，比如说周琦啊、赵继伟啊、赵。

0: 国队今天整个的进攻稍微有点太简单了，
1: 再抢一个篮板球，
0: 抢完篮板球我们的李洪全三分球又没进，前场其实抢了两个篮板，三次进攻没有获得得分哈。现在是第三节7分16秒，那对方是57比34，领先中国队23分。这支日本队呢，其实这几年他们的这个篮球风格的变化呢还是很明显的，是更多是追求速率，以及呢是大范围的三分线外的投射。这球回到科科脚内线扣篮得分，对方再次拿下两分，
1: 吸引中国队的防守夹击。
0: 这个比赛应该叫暂停了啊，我们看到郭士强指导已经叫了暂停，对方是连续打了一个小高潮，比赛呢进入到了59比34。这支日本队是像我们刚刚提到的和中国男篮相比的话，

0: 也是加盟商，会帮忙联络总部。
1: 看你这个怎么一开始这个电话的介绍是一个什么贵州什么桶装水，我还以为打错了。
2: 要我们这边这个区域的，我们的业务板块的话有桶装水这块地区的，我们这边属于这个贵阳这边的一个分部吧，就说如果这里要弄的话，我这边给总部电话给你。
0: 此后记者有多次联系总部的加盟手机号，却一直无法接通，加微信后对方表示信息太多无法及时回复。记者查询发现，星火速达由深圳市星火速达科技有限公司实际运营，该企业2023年成立，2024年年报显示社保参保人数为零人。公司官网介绍，他们主要是依托乡镇外卖核心场景，搭建适配乡镇市场的本地电商平台，整合乡镇本土特产、日用百货、农资农具等资源，实现线上下单配送到家到店，打通乡镇供需壁垒，激活乡镇本地消费活力。根据此前媒体报道，

0: 个了，也不差这一个，也就带着吧。
1: 此类低费用、低门槛加盟，专攻乡镇市场的外卖平台，会不会是一个新的商机？中国连锁经营协会客座顾问、零售电商行业专家庄帅告诉中国之声，在消费规模不足以覆盖主流平台进入成本的区域，第三方小型外卖平台的确有一定生存空间，但要做大很难。
2: 外卖的区域服务成本它是没有规模效应的，就是说它每个区域其实建立骑手的费用的成本跟另外一个区域之间是不能平摊的，就基本上得重建一套，一个是店家不够多，一个是消费量不够，成本太高嘛，就覆盖不了，所以呢它就出现了像这种第三方的这种外卖的小的区域的平台，去通过招加盟商的方式来降低自己的经营成本，然后实现一些区域的扩张。
1: 庄帅进一步分析，乡镇市场客单价低，订单密度不足，配送半径大，

0: 国家对即时配送的合规要求在提高，平台要负责的事情越来越多。如果将经营责任交出去，那么未来可能是代理商违规，平台遭受处罚，这对于平台来说风险还是很大的，投资人需要警惕合规风险。
1: 所以说起来啊，乡村外卖的空白是真实的，但是空白不等于就是金矿，低门槛呢也不等于是好商机。靠几千块钱加盟费快速铺网，看似圆梦，实际上是把商家拓展、配送调度、客诉处理这

厂渠道拓展等方面谈思考、提对策。陈立法对此次专题协商会的成效予以肯定。他表示，县政协前期调研扎实深入，跑企业、跑基地、外出考察、请教专家，调研报告问题查摆精准，委员们建言务实中肯，听后深受启发。县政府和相关职能部门要强化责任担当，客观清醒认识当前品牌建设短板，牢牢把握国家公园得天独厚的核心资源。

强化信息资源共享机制，推进一园两区一体化保护，要提升审判质效，充分发挥环境资源审判职能作用，以专业化审判促进严格保护，以恢复性司法推动受损生态环境及时有效修复。要凝聚共治合力，不断提升司法服务保障整体效能，深化执法司法协同，加强专业队伍建设，强化治理支撑，引导社会公众增强生态文明意识和法典法治意识，以高质量环境资源审判护航国家公园高水平保护，助推生态产品价值转化落地。钱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将以本次会议

0: 好，吃的营养，吃的开心。
1: 校园里的温暖变化不止在一方餐盘里，曾几何时，每到午休时间，教室里便浮满了趴在课桌上的小脑袋，胳膊压得发麻，脖子睡得酸胀，是一代代学生共同的校园记忆。新学期，开化多所学校同步推进午休升级，让孩子们告别趴睡，稳稳走向躺睡，解锁优质午休新体验。在开化县第三初级中学，午后的阶梯教室内窗帘轻掩，空调送出习习凉风，一排排午休垫整齐铺开，通校生们正安静休憩。开化县第三初级中学副校长江雪华：
2: 团队工作，我们学校呢总共是1417个学生，那么现在我们的工作落实呢是全部的学生都能够睡得下。那么为了这一个完成这个工程呢，就是我们寝室里面把充分利用起来，应该有空床位的。那我们学校统一购置了650张的草席，剩下的学生那么在工人教室和教室里面这个进行午休呢，那么我们购置了。

0: 美十分，全县人民齐行动，美好家园共创建。
1: 垃圾分类从源头做起。
2: 爸妈，我们带宝宝出去玩了啊！来，宝宝，快给爷爷说拜拜。

在中国，每28分钟就有一名儿童因为车祸死亡。正确使用安全座椅，能减少96%的儿童交通事故死亡率。

级人大代表进站履职，紧扣茶人化茶室代表展风采工作定位，依托创新园数字化生产、茶青交易、产品展示、研学体验等功能优势，将履职场景延伸至车间、茶园一线，通过推动代表下沉一线茶实情现量测，破解茶产业发展堵点，健全联农带农共扶机制，助力开化龙井品牌提质升级，为全县茶产业高质量发展和追赶奔赴贡献。

0: 果子之间，并规定每一根枝条15公分留一个果子。
1: 太秋田柿呢，它怎么说呢，它已经吃起来不像柿子了，它的口感呢有4-5个水果的集中在它一个身上的那个口感，我把它归纳成五个字，甜、脆、嫩、香、汁，就多汁嘛。我们今天测了一下，刚刚开采嘛，可能在14度左右，那么口感还差一点点，那么接下去的一两天它可能会，这段时间的那个温差大，它就是甜度上来的会很快，一天可能会上个1度到2度都有可能的。
0: 随着太秋田柿的产量不断攀升，为了拓展销路，2024年毛卫彪把直播间搬进了果园分拣包装车间，直播团队20余人，每3小时换一位主播，每天播

0: 2万多，啊，之前是没有空调的，啊，这个把它装了一台空调，让年纪大的，要感觉到这个里面舒适舒服一点。
1: 硬件到位了，理发师从哪里来？村两委第一时间联系了有着20多年理发经验的村民傅水钗，退休后一直在家务农的他一口答应了。现在理发室每周日开放，80岁以上老人和低保户免费，普通村民低偿服务，行动不便的还能预约上门。
2: 理了20多年，三十几十。

0: 听出声音来了，谁呀？保罗的母亲。更让他惊讶的是啊，这个保罗，这个朝思暮想的保罗，竟然从英国来到北京，已经一年时间了。
1: 开心的，我真以为我再也不会见到他，因为我完全，失去他联系方式。我以为北京这么大，中国这么大。
2: 晚上我们俩分开的时候，他还跟我说一句话，他说：“哥们儿，这辈子我们不可能再失去联系。”
0: 说起来，王克南和保罗的相识还有那么点偶然因素。王克南14岁时来北京打工，干过擦车工，揽过印刷活，还出过杂志。出杂志赔本之后，一年时间里没有找。

0: 到任何工作。2001年的一天，王克南在望京的一个购物广场闲逛，发现一群人围在一块儿，正看一个外国人变魔术。
1: 变的魔术呢，就有好多有扑克牌的，然后呢硬币的，还有就专门用笔的。那这种东西其实在生活当中它是比较常用的一些日常用品，所以说他用这些东西完全是娴熟的手法，整个把这种魔术的效果完全体现出来了。这种东西在我原来是从来没有见过，也没有想到说魔术可以能达到这样的一种情况。
0: 王克南从小就喜欢魔术，上学时经常在节日里给同学们表演，可是对魔术并不外行的王

0: 啊，穿个大褂，穿个传统那种服装，变变鸽子呀，变变金鱼啊，或者说变变花啊，变变伞，这是我理解的那种魔术。但我小的时候学的一些魔术都是比较小的一些，像什么三仙归洞啊。
1: 表演结束后，王克南主动上前打招呼，要和保罗交个朋友。于是他们找了个酒吧聊天。保罗那年18岁，比王克南小1岁，并不是专业魔术师，魔术只是他的业余爱好，在街头表演只是闲暇时找点乐子。保罗喜欢中国文化，是专门留学来学习汉语的。在酒吧聊天的时候，保罗随

0: 素不相识的人成为了好朋友，他们天天凑在一起交流魔术技法和学习心得。在街头偶然结识的保罗和王克南成为了好朋友了，因为魔术走到了一块儿。眼看着就到了2002年的春节了，这两个异国朋友不打算回家，想一块儿过这个节。可是春节假期很长啊，俩人总得待在一块儿做点什么呀。王克南就提了个建议，现在这个北京的春节庙会很热闹，反正咱俩闲着也是闲着，不如做点小生意，卖卖魔术道具。就这样，原打算玩一玩的小生意却让王克南发现了商机。在2002年北京朝阳公园的春节庙会上，王克南和保罗租了一个摊位，一边表演魔术一边卖一些魔术道具。
1: 庙会的时候也特别的冷，然后我跟保罗就是一人表演差不多在20分钟左右，比如说他表演20分钟，然后我就是拿一个那个手套，戴着手

0: 刀，竟然卖出去了10万元钱的魔术道具。最后算了算账，两个人纯赚了6万多块钱。庙会结束那天，王克南搂着皮包是高高兴兴地和保罗分钱，可就为了分钱，从没红过脸的好朋友这回有了分歧了。
1: 那时候他条件不是特别好，我条件还挺好的，我在这儿就是教英语什么的，我可以赚的钱不少。他那时候什么都没有。
2: 当时我特别受感动，因为我觉得一个萍水相逢的这么一个外国朋友，然后呢他可以就说放弃这，我觉得2-3万块钱不是一个小数。
1: 我不要这个钱，我就这个经验对我来说已经够了。我不是做什么为了钱，没意义。
0: 这次庙会让王可南兴奋不已啊，他不仅结交了一个重义轻利的好朋友，而且还有更大的收获。

0: 这些都叫我很高兴，这是真正的幸福，这是我的回忆，是我的生活。
1: 玫瑰天真无邪地开着花，蜗牛缩在它的屋子里，世界和它没有关系。一年年

缩在他的屋子里，世界和他没有关系。一年年过去了，蜗牛成了泥土里的泥土，玫瑰树成了泥土中的泥土，连赞美诗中留作纪念的玫瑰也枯萎了。可是园子里的新玫瑰树开着花，园子里新的榛子树丛结着榛果，园子里新的牛羊产着奶，园子里爬出了新的蜗牛，它们缩在

慧锦囊。我们从这个世界中得到许多东西，新鲜的空气，美丽的风景，娇艳的花朵，还有可口的饭菜。可我们是否

界关于亚运会住宿条件的争议。他表示，本届亚运会不设置运动员村，主要出于灵活务实办赛的考虑，赛会已为运动员提供了充足保障。为压缩成本，本届赛事安排运动员居住在邮轮集装箱房和各地酒店，住宿条件引发多个参赛代表团不满。韩国篮球协会副会长郑在勇表示，身高超过2米的运动员在集装箱房间的床上伸不直腿，

要了解些什么？在节目直播进行当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今天为您请到的嘉宾是国际宇航联合会空间运输委员会主席杨宇光。

0: 珠穆朗玛峰，对吧？啊，一般我们都是生活在这个几十米左右的这个一两千米左右的这个范围内啊。那么就是说，我们知道，就随着这个高度的增加，大气的密度是这个逐渐降低的。
1: 嗯，
0: 大家可能就是，尤其是去过西藏的朋友，可能有这样一个这个印象。那西藏的这个大气就要比这个北京的大气这个密度要低多了啊，这个气压要小很多啊，所以

0: 现在还不知道。而且呢，现在据看现在这个成绩，虽然他有的队没打完，中国女排不出意外，应该是对越南，四分之一决赛应该对越南队啊。
1: 嗯。
0: 越南女排这个队在亚锦赛上来讲就不太好打，打到亚运会也不太好打，而且呢，这个亚运会的小组。

0: 组的对手实力，从专业性上，从实力上要弱于亚锦赛，就是小组的对手的实力
1: 还要更弱一些。所以说相当于你在遇到真正的强手之前可能遭遇到的挑战还要更低一些，就是说对各个位置上的激活可能我们现在还没有到，比如说80%，只有50%。
0: 对对对对对，对，是这样的。
1: 嗯，
0: 而且呢，这个像中国女排它现有的一些问题啊，我是这么理解的啊。你比如说中国女排的遗传比较差啊。
1: 对。
0: 这个吴梦洁现在伤愈复出了，我觉得这对于吴梦洁来讲，咱客观说已经很好了。就是她能带伤复，就是之后伤愈能到这个程度，很好了。但她的问题依然存在，就是基本上只会打接线啊。
1: 嗯，
0: 但是很好，还能跳，还能腾空啊，还能打接线，

所以我就说呢，就是现在，这些球员的弊端，包括王傲天、陈厚宇，包括张子萱，这么年轻的，王梦洁没毛病啊，王梦洁因为老队员，这实力就是在这儿啊，年轻的人太多了，年轻人多呢，他也一时两三天，这个礼拜或者几个小时，他也改变不了啊，对吧？那所以说这个时候呢，我觉得这个时候啊，要多鼓励，就是要希望，就是说全队啊，相信自己的实力，对手。也实力强，进步也没强到咱们中女排这个层面，尤其是你比如说，大家伙可以学习一下庄宇珊啊，庄宇珊同学呢，这个不仅就。

0: 而且呢，亚运会还不太一样。亚运会呢，我不知道为什么这次中道主，我不仅从球队到组织好像没有准备好就开始了，就是也好像对亚运会不是很重视，就按理说亚运会是中道主嘛，哈，日本。
1: 嗯。
0: 那你比如说石川真佑啊，几名主力和岛村真士都走了，都去欧洲。
2: 嗯，
0: 我去欧洲已经准备打联赛了。
2: 嗯，
0: 所以说现在重视程度比较高的呢，恰恰是这个泰国队，就泰国队的队。
1: 嗯，
0: 对，所以说呢，而且从目前阵容实力上，咱客观说，泰国队这支队伍是非常成熟的。
2: 嗯，
0: 这是真正的亚洲冠军。他如果没有太耽误体能的话，没消体能的话，他如果保持好这个状态的话，他的这个冠军的可能性会更大。因为客观说，我们目前中女排这支队伍太年轻了，

0: 但重视重视，包括那像那个小慧，就是那会有提，小慧后来也不够，也给我发微信什么的，还是说孔老师也是，我们俩还进行交流啊，就是谈，他也在直播的时候也说了一些那个直言不讳的，说了一些球队目前存在的不足，我觉得这个都是非常客观的，挺好，我觉得后面。
1: 后面是这样，那个就是孔老师，后面应该是打 D 组的第二，D 组现在第二是韩国，不是越南啊。
0: 啊，不是韩国是吧？
1: 对，
0: 韩国，我记得亚运会韩国，反正韩国跟越南打的比较纠结，我不知道亚运赛亚运会，反正也打了，就是反正打韩国呀，打韩国打越南其实都
1: 差不多，
0: 不太好过，打韩国。

只会打一条线。后来我灰尔奇解说的时候给我解释了，说他们就那条线能下球，他也只能往那儿传。就很多时候二传他也是要求你各个位置上有能够下球的人，否则他是瞎传，相当于对吧？那我们希望这个打韩国这个比赛啊，中国姑娘们，你既然目标定到的是夺冠啊，就是扫平啊这个前度的这个障碍。另外一

0: 在前面世界杯预选赛两个窗口期，我们和日本队呢是都有过交手，而这一次呢出现在亚运会舞台上的日本队，其实呢我个人认为应该是，我看有人说是二队，其实我个人认为三队还比较贴切，因为咱们看上一个世界杯预选赛窗口期，日本队的巴村磊啊、何村永辉啊都回来了，那应该算是一队，然后呢前面他们在沈阳跟咱们打比赛的时候呢，当时何村巴村没有在。 当时呢，像渡边雄太呀，像规划球员霍金森啊，他们算是二队。
1: 嗯，
0: 那今天这回，那几位也都没在。然后呢，都是一些年轻的面孔，陌生的面孔，规划球员呢。

0: 如果我们上瑜伽壕的话还会高一些，篮板球保护是一方面。另外刚刚就是话现在没有特细说，我们看比赛的时候我们也在交流，那就是真是谁拿球就是一条龙啊。
1: 对，这个就是我的一个困惑，因为这个事儿实际上你只要看球就会非常明显能感觉到球员的心态的急躁，就是他几乎不传球就一条龙到篮下，然后就是打铁，反复出现这样的场景。我在想这个时候我们在比赛的进程当中能不能会有效的提醒或者是去扭转呢？
0: 是不是郭士强指导已经失控了？这个就今天大家都上头了，应该是啊。
2: 今天郭导应该是本届亚运会开赛以来场上说话最少的一次，对吧？前面咱们看比赛，这个郭指导有很多微操，对吧？场面一直在喊换人啊，怎么防守夹击，然后投篮传球，他一直在给队员指令。今天分差这么大，我看郭导的这个场上的指令下。

0: 太痛苦了。但是过去一年，我觉得我的心理承受能力获得了极大的锻炼。
1: 嗯，
0: 世界杯预选赛咱们两战韩国全部是大比分失利，
1: 嗯，
0: 虽然你像第二场比赛打韩国，咱们最后输了14分，最多时候咱们也落后31分。
1: 嗯，
2: 对。
0: 在沈阳，我在现场看世界杯预选赛，
2: 我知道郭志强指导是一个非常强调防守的教练，甚至说在他的执教的过程当中，你可以投不进，但是如果你没有立即的去回防，那是一个大问题。那为什么我们在这场比赛当中，防守端从第一节开始

0: 电子竞技里面要加一些什么样的项目，为什么他是在今年六月份才突然间决定要首次加入一个虚拟体育项目，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虚拟跆拳道呢？罗老师您怎么看？
1: 在我的视角里，其实有一部分承接罗老师刚才说的，就是电竞其实是一个游戏的市场宣发行为演变出来的竞技内容，而虚拟体育呢，就是它先有了一个传统体育，然后再用数字技术去改造，然后打造了一个竞技内容，这两个其实是完全不同的两个路线。然后亚运会增加这么一个项目，其实一定程度上是在补齐传统体育的数字化的内容，而不是去加入到电子竞技里边。所以一开始可能逻辑他们就没有想过要把这个项目放在电子竞技里。然后这个底层逻辑之外，还有一些比如说大家熟悉的这些亚运的电竞项目呢，它的源头是商业的电子游戏，然后它的胜负核心是游戏内的规则，然后项目的规则呀、版

0: 那些版权也没有，其实也没有所谓的版权，所以这种虚拟体育它不用太受制于所谓的厂商，然后这个归类在跆拳道大项里边，其实也是一个很明确的态度吧，然后就是这种体育组织，其实他们也是有诉求的，就是他们希望掌握数字体育的定义权。
1: 对，我觉得这个是各个协会就是自己都已经现在这个阶段都已经想明白的事儿。如果比如说都依附于商业游戏的话，那传统体育的单项协会的话语权肯定会变弱，这个是不争的事实。而且大家都在想年轻人市场，都在想尽办法的让年轻人更乐自己的项目，所以我觉得虚拟体育也是用这种方式，既保留了传统体育的这种身体运动的内核，然后又能用新颖的形式来一定程度上吸引一些年轻人的目光。
0: 我觉得其实你触及到了这个问题。

事本质不一样的地方。而这一次我个人认为亚运会把虚拟体育这块版图在今年六月份的时候才匆匆的加入到亚奥理事会的大家庭里面，非常重要的原因，我觉得确实他想把亚运会当作一个试验场，让我们来看一看由国际体育单项组织所开发出的虚拟体育的项目它能不能吸引年轻人，或者是说它在这个比赛的过程当中会呈现出什么样的样貌。据我所知呢，这次虚拟跆拳道还是吸引来了不少的高手，因为我们知道只有三个月的时间，这个选手从什么地方来征集过来，我们甚至可以这样说，其实很多都是专业的跆拳道的选手。比如说有些人在本次比赛当中他是既要参加传统跆拳道比赛又要去参加虚拟的跆拳道的比赛，甚至有人喊出了要争夺两枚金牌。同时呢，虚拟跆拳道刚才说的它的优势就是可以拿

显的形成了一个自己的一个社区，或者说自己的一种文化生态。这种文化生态其实哪怕你加上竞技这两个字，或者哪怕你经常拿这些什么棋牌啊这些去类比，说这个玩游戏不代表不是体育，哪怕是这样都好的，电子竞技我们所说的这个大众认同上的概念，这方面已经形成了一个自属的

0: 抗有关的元素，这个东西应该对于格斗运动来说是非常核心的东西。你跟人家对抗，然后你感受到对方击中你自己的这些力反馈的，都是这个运动里面必不可少的部分。但虚拟体育把这个剥离了，我认为它并不算是一个真的很完善，可以模拟到真实跆拳道魅力的一个项目。所以在虚拟化方面，我觉得可能现阶段只有赛车或者高尔夫乃至一些棋牌是可以直接这个线上化的这种形式，可以作为一个虚拟体育这样的形式去出现。那像这些格斗运动或者我们大家都喜爱的球类运动，很多都我觉得并不在这方面发展得很理想。
1: 嗯，确实是这样，就是虚拟体育，我感觉更多的会像是

0: 是要聚焦重点领域综合施策，精准发力，扎实推动各项任务落实，不断提升先进制造业的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国务院国资委规划局副局长尚鹏：
1: 中央企业是我国先进。

0: 制造业的骨干力量，我们将提升原始创新能力，探索制造业转型新路径，扎实推进央企现代产业链链长建设，持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
1: 中国机械工业集团有限公司战略发展部部长张大亮：
2: 我们将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聚焦重大装备、农机装备、高端仪器仪表等领域，掌握关键核心技术，培育打造专精特精企业集群，实现产业链价值链向中高端迈进。
1: 中国移动政企事业部总经理刘刚：
3: 贯彻落实本次会议精神，我们以新一代通信网、一体化算力网和人工智能基础设施承接国家六张网工作部署，创新打造 5G 工业专网，形成地面与卫星互补的新型基础设施。
1: 中国工商银行公司金融业务部总经理张峰：
4: 目前工商银行的制造业贷款余额已突破5.8万亿元，我们也将紧跟国家战略部署，继续把更多金融活水精准引向实体经济主战场，以实实在在

0: 的金融投入，护航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为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贡献更多力量。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老龄工作情况汇报，研究推动体育赛事健康发展有关工作，部署实施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审议通过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条例草案，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等15部法律的修正案草案。会议指出，要全面客观认识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影响，深入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推动老龄事业全面发展进步。要着力提升老年人服务保障水平，在养老服务、健康促进、社会保障等方面持续用力，健全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打通居家、社区、机构养老服务联动渠道，扩大普惠养老服务。要针对老年群体特征，丰富银发产品和服务，培育银发消费新场景，更好满足老年人消费需求。会议指出，体育赛事对于满足群众多元化

要推动体育赛事与文化、旅游、商务等融合发展，提升观赛体验，放大综合效应。要提高赛事管理保障能力，培育一批专业化赛事运营主体，健全场地、人员和机构管理制度，促进各类赛事安全发展。会议指出，要以基层为重点，建强医疗康复护理服务体系，推动康复护理资源向社区家庭延伸，增强城乡居民康复护理服务可及性。要依靠科技创新，提升医疗康复护理水平，开发更多智能康复技术和设备，丰富服务场景。要强化医疗康复护理支持保障，动态调整

0: 为新形势下双边关系发展擘画了新蓝图。中方愿同埃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夯实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共同开创中埃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埃及议会加强各层级多领域交往，深入开展民主法治建设经验交流，助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法里德表示，埃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在各领域取得务实成果，埃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与中方共同把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落到实处。埃参议院愿与中国全国人大加强交流合作，为两国发展提供保障。
1: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埃及参议长法里德。王沪宁表示，前不久习近平主席对埃及成功进行历史性访问，两国元首达成广泛共识，为双边关系发展

0: 参加升国旗、唱国歌、撞响和平大钟仪式，以此铭记历史、缅怀先烈。撞钟人之一，75岁的南京市民尹刘春：
1: 我们要缅怀我们的先烈，不忘过去，牢记历史，珍爱和平，为我们伟大的祖国的复兴做出我们贡献。
2: 昨天上午9:18，哈尔滨侵华日军第731部队最正

0: 住房保障体系。
1: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城市管理监督局局长张强表示，城市更新是民生工程，要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同时还要兼顾发展和安全，让城市更新有力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
2: 十五时期，全国将新开工改造11.5万个城镇老旧小区，在5000个社区实施完整社区的建设改造，更新和加装住宅电梯57.5万台，建设改造城市绿地50000公顷，来为居民营造高品质的生活空间。我们将实施1500个老旧街区厂区的改造提升，积极推动导入新产业新业态，通过存量资源的盘活利用，来为城市发展注入新的动能。
3: 医药工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日前印发，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生物医药研发应用稳居世界前列，生物医药产业将。

0: 色退役再续荣光，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基层治理、移民管理、英烈褒扬、建设航天祥国等领域扎根基层、实干担当的先进事迹。在“十五五”宏伟蓝图中勇毅前行、再续荣光的自觉追求，展现了新时代退役军人主动融入社会、不懈拼搏进取的昂扬风采和崭新面貌。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财政部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15.66 万亿元，同比增长 5.7%， 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18.15 万亿元，同比增长 1.2%， 其中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增长 6.5%， 卫生健康支出增长 9.2%。
2: 国家邮政局昨天发布今年前

方号就下一任秘书长遴选举行第三轮意向性投票。现任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任期到今年12月31号。根据惯例，前期意向性投票不区分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非常任理事国，后期投票五个常任理事国使用与非常任理事国不同颜色的选票，候选人必须获得至少9票鼓励，且五常均不劝阻，方可获得安理会推荐。经联合国大会任命，

0: 北京时间6: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顶级期刊一次识别146种病症。
1: 国内外新闻，
0: 住建部表示中国房地产进入存量时代。
1: 特朗普表示美国获格陵兰岛永久安全控制权，丹麦政府和格陵兰岛将与美国签安全协议。
0: 更多新闻资讯欢迎各位稍后关注，大家也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 APP、 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广早新闻节目。
2: 早新闻，今日头条。
0: 9月15号到18号，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铁凝率执法检查组来到浙江，就职业教育法实施情况进行执法检查。检查组召开座谈会，听取省政府和有关部门单位关于职业教育法贯彻落实情况的汇报，并先后赴杭州、金华、丽水，走进职业院校、企业等开展实地检查。2022年职业教育法修订实施以来，浙江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职业教育的决策部署，

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改革试点。同年12月，试点扩展至淳安县、龙游县、景宁县。2025年，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改革列入全省牵一发动全身重大改革，从试点探索向全省推广。三年来，各地各部门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推动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改革各项任务扎实推进，改革成效逐步凸显，标志性成果持续涌现。王浩指出，当前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改革已经从夯基垒台、立柱架梁进入了系统集成、跃升突破的关键阶段，要准确把握下阶段深化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改革的总体要求和工作导向，清醒认识存在的问题和短板，一锤接着一锤敲，一件接着一件干，确保到2030年基本建成与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相匹配的覆盖全民均衡普惠、优质可及、高效可持续的现代化

不断打造和擦亮标志性成果，着力在推动教育资源优质均衡上取得新突破，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健全与学龄人口变化趋势相协调的教育资源配置机制，深化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稳妥推进乡村小规模学校优化提升，持续深化师资统筹调配机制改革，实施好午休躺睡、校园餐等学生身心健康工程，持续缩小教育成

0: 省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工作专班舟山市省教育厅省卫生健康委负责同志做了汇报和发言。省直有关部门和各社区市党委主要负责人、省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工作专班有关负责人、部分县市区党委主要负责人等参加会议。记者何冰倩报道。
1: 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改革推行三年来，浙江形成了一套完整成熟、行之有效的理念、机制、方法，改革成效不断凸显，标志性成果持续涌现，群众满意度不断提升。来听报道。
0: 舟山向海而生，却长期受制于岛屿分散、交通不便等现实条件，海岛居民能享受到的基本公共服务不平衡也不充分。2023年7月，在省委省政府部署下，舟山开展市域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改革试点工作，推进人口向着大岛聚、服务跟着人口走、要素就着服务配，围绕海岛教育优质均衡、养老服务多元供给、海岛医疗普惠可及等八个领域，推动112个基本公共服务事项实现市域同标、城乡无差别，打通政策服务最后一海里。

0: 接报就施救，上车即入院。省卫健委党委书记方建国说，
1: 健康是幸福生活最重要的指标，也是共同富裕最厚重的底色。省卫生健康委聚焦缩小城乡区域人群健康差距，紧扣基本和一体化两个关键，持续深化基本医疗卫生服务一体化，努力打造健康服务均衡可及领先省份。
0: 切中

0: 算。山区海岛的最后一公里、最后一海里，正是检验改革是否真正抵达的最后一米。过去，基本公共服务配置往往是人随服务走，服务设施建在县城，群众就往县城跑，签约关系绑在户籍地，人到了外地就享受不到同等报销。浙江的一体化改革要突破的正是这些惯例。巡回诊疗车开进山村海岛，是服务跟着人走；家庭医生一地签约全省共享，是待遇跟着人走；残疾人帮扶性就业基地牵线跨区域就业，是机会跟着人走。这些设身处地服务于人的探索，既体现了改革的温度，也让每一项服务都经得起群众有没有获得感的追问。小切口撬动大民生，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改革直击群众济南筹盼。下一步，浙江需要继续打通堵点，跑通路径，形成经验，想方设法填补那些服务没抵达的缝隙，让覆盖全民、均衡普惠、优质可及、高效可持续的现代化基本公共服务不断与时俱进，更好地惠及群众生活。
1: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2: 浙江之声。
3: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
4: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3: 好，家人一个网，六六开头三位短号，朋友一个网，七七开头三位短号，
4: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5: 那是前六个月每月只需1元，短号畅聊，
3: 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4: 号码短了，亲情见网，中国移动。
1: 中国农业银行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买黄金到农行，真金真情意。农业银行传世之宝系列产品秉承精品传承、价值永存理念，国行品质值得信赖，品质之选值得拥有。详询95599或农行各网点。深化扫黑除恶，浙江在行动。
6: 记者昨天从全省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第一次推进会上了解到，自今年7月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展以来，我省充分运用大数据和智能化

要坚持除恶务尽、严打不懈导向，切实抓痛点、攻难点、消毒点，线索排查进一步深化，打击力度进一步加大，宣传声势进一步壮大，组织领导进一步强化，适时组织开展新一轮前朝系列集中统一收网行动，推动在新型黑恶犯罪法律适用问题上率先破题，以更强打击声威、更好打

持续创新理论宣讲打法，先后打造开放麦、00后 Talker、 浙江青年宣讲学堂、理论宣讲 AI 大模型垂类应用浙小宣等一系列品牌，青年理论宣讲已成为浙江的一张金名片。除了持续推出精品 AI 理论短剧，中心还将打造成技术研发的试验地，联合各大高校平

0: 面向全省27,898家外资企业开展问卷调研，报告显示，浙江12项涉外营商环境指标整体满意度达到4.45分，较上年度提升0.22分。经营场所获取、跨境贸易、人力资源供给、金融服务、市政公共基础设施等领域，受访企业满意度均超过99%。在杭州发展了近30年的瑞士企业施道比尔，从机械电子的单一业务板块，逐渐成长为集团在亚洲重要的研发和智能制造基地。公司总监办主任陶雪军说，
1: 这些年很多事项已经从企业找政府转变为政府主动服务企业，特别是在项目建设、审批办理、人才引进、政策兑现等方面，我们持续扩大投资，不仅是看重

0: 五期间，丽水力争每年新增气候融资信贷余额超70亿元，并将持续深化政策协同、项目培育、产品创新与风险防控，为山区高质量绿色发展注入金融活水。
1: 奋战三季度，决胜下半年。温州昨天公布扶持个体工商户发展2.0版，助力百万个体户提质发展。来听浙江之声记者林路明的报道。
2: 新出台的温州市平台加个体推动个体工商户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核心方向是帮个体工商户触网转型，政策也从原来的降费纾困升级为数字赋能。个体工商户是温州经济的底色，目前温州在册个体工商户超107万户，占全部经营主体的2/3，带动就业超200万人。温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局长王丹介绍，扶持个体工商户发展2.0版，部署实施初创启航帮扶、温派匠心培育、能力提升赋能等五大行动，重点破解个体工商户数字转型过程中不敢转、不会转、转不好的难题，
3: 聚焦轻量化、实用性，引导平台推出数据分析

0: 在前不久举行的2026米兰时装与配饰专业展上，嘉兴同乡蒲苑毛衫企业抱团出海，开展首日便签单，欧洲市场拓展取得开门红。来听同乡台的报道。
1: 作为蒲苑毛衫产业集群的出海代表企业，同乡蒲行科技有限公司带着 Plinks 品牌最新产品亮相时装展，开展当

0: 继续关注新闻。近日，义乌全球数贸中心的一位经营户谈下了一笔1.2亿元的 UFO 造型飞行器的订单，引发关注。来听义乌台的报道。
1: 在义乌全球数贸中心四楼展厅陈列着一台酷似飞碟的载人飞行器，这是智航无人机公司自主研发的飞碟型载人eVTOL，也就是电动垂直起降飞行器。经营户黄洋介绍说，这款飞行器主要面向低空观光、景区游览、飞行表演等场景，抗风等级达5级。
2: 它能上天，能下水，球形舱里坐俩大活人，还是自动驾驶，不用你。

0: 延续。在嘉兴平湖新仓镇许明清烈士事迹陈列馆，退伍青年们回顾许明清烈士的英勇事迹，并向烈士敬献鲜花。刚刚退役的新仓青年叶思成说，
1: 我们每个中国人都应该缅怀先烈，铭记历史，勿忘国耻。身为一名退伍军人，我认为我们应该要做到退伍不褪色，初心永不变，要把

准备。八匹被挑选的普氏野马，四雄四雌，年龄范围从1岁到6岁不等，都属于青壮年野马。杭州野生动物世界派出了1名兽医和6名工作人员全程陪同，每天按时补水补草2次，还准备了苹果、胡萝卜等零食。运输箱内也安装有摄像头，方便24小时随时观察野马的精神状态。杭州野生动物世界副总经理菊丽佳介绍，最近天山的温度和杭州的温差是最小的，所以特意选择了这个时候运输。普氏野马是国家一级野生保护动物，被称为地球上最后的野生马。20世纪中期，普氏野马在中国野外绝迹。1985年，我国启动了野马还乡计划，并在新疆建立了繁育基地。2001年，杭州野生动物世界从甘肃引进了4匹普氏野马。到目前，杭州野生动物世界累计繁育普氏野马超50匹，现存种群29匹，种群血缘清晰，繁殖率和存活率长期居。

0: 符合世贸组织规则和各国国内法律，并充分照顾双方的业界利益。
1: 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昨天表示，中美两国签署防止中国文物非法入境美国的政府间谅解备忘录以来，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实现超过20批次共700余件套流失美国的文物艺术品回归中国。

0: 是置业服务，圆您新居梦，详询建行各网点。
1: 热广早新闻，财经早报。
2: 一起来刷新财经方面，商务部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一到八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42000多家，同比增长0.3%，实际使用外资金额近4800亿元，同比下降5.3%。从行业看，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约1200亿元，服务业实际使用外资3500多亿元。从来源地看，法国、瑞士。